0: 鲜呢。
1: 你熟吗？
0: 太熟了。
1: 我考考你。
0: 可以呀、啊。
1: 你听听这是哪集的台词？
0: 啊，您来来。
2: 女施主，天太热呀，顾不了许多了，带贫僧也洗洗吧。女施主，带贫僧也洗洗吧。
0: 行行了，我知道。
2: 洗洗吧。
0: 哎，就别洗了。
2: 洗洗吧。
0: 哎，你再洗就秃了皮了。知道，错坠盘丝洞，八戒耍流氓那集，还得搓着呢。
1: 你听这哪集？
0: 啊、
1: 嗯。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我知道这。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你看还有点外地口音。
0: 啊。
3: 猴子请来救兵吗？
1: 他问你救兵吗？
0: 哎，对，不救。
3: 猴子请来救兵吗？
0: 哎，行，别救。是大战红孩儿，您这有点像牛魔王死了那集。穿着孝就来了。
1: 兜兜嘛，穿一兜兜嘛，
0: 穿一漂白兜兜。这您脱了这孝吧，咱知道。
1: 你听这哪句？
0: 嗯，
1: 掏心挖骨，照样掌权，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0: 哎，斗法降三怪，对不对？没错吧？都知道。
1: 听这哪句？
0: 嗯。
1: 他呼，
0: 这跟刚才那是一集。这什么人呢？这是晃了事
1: 儿，难不住你了是吧？
0: 您这太简单了，大伙儿都
1: 听这个，这是哪集？
0: 嗯，
3: 师傅，
1: 哪集？哪集？
0: 不是这玩意儿你，哎，这样，我说几句词儿，你也不知道。
1: 不可能，台词我都背下来了。
0: 好，那你听着啊。悟空，哪集？
3: 你这和我刚才那是一集。他先喊的，师傅，悟空。
0: 这爷俩太皮了，
3: 他这是一集嘛、
0: 哎？都
1: 西游记台词我太熟了，
0: 瞧出来了，
1: 尤其是沙悟净的台词，
0: 沙和尚
1: 我全都背下来了。
0: 是
1: 大师兄，师傅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让妖精抓走了。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二师兄，师傅说的对。二师兄，大师兄和师傅说的对。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大师兄，二师兄说的对。大师兄，师傅说的对。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说的对。
3: 放心吧，师傅，大师兄会来救咱们的。
0: 这回是没了。
1: 没有，还一句，
0: 还
1: 一句，
0: 还有什么？哎，这也
1: 你早干嘛去了？开打时怎么没你呢？一被绑起来还挺横。
0: 确实有这个。
1: 西游记我最熟，
0: 看出来了，
1: 我都熟透了。
0: 嗯，
1: 西游记我最爱看。
0: 好，
1: 里边的插曲有好多非常精彩的。
0: 哦，这也是
1: 好听的。
0: 哦，
1: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女儿情。
0: 嗯，
1: 女儿国主深情款款。拉着玄奘法师的搭脸，
0: 哎，搭脸是摔跤来了，僧袍袈裟，
1: 拉着袈裟，
0: 哎，
1: 演唱了一段女儿情。
0: 嗯，
1: 我学学。
0: 哎，这好。

0: 最爱看。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水浒传》。
2: 水浒传，
0: 水浒传我也爱看。
2: 好
0: 啊，有一个我最爱看的回目，你知道哪个吗？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西门庆，然后潘金莲，然后主要是这俩，你就爱看。
0: 你这人怎么那么脏？你怎么那么龌龊呢？《水浒传》看的是兄弟情义，谁看西门庆、潘金莲啊？
1: 那你不就好这口？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水浒传》看的是大伙的兄弟情义，有一个回目最能体现这一点。
1: 您说的是
0: 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哎，小娘子。
1: 什么呀你？
0: 因为我觉得西门庆还是文静了一点，我喜欢更粗野一点的。小娘子，
1: 您是不喜欢情节，喜欢直给的那种。什么人呢这是？
0: 反正《水浒传》爱看。
1: 哦，
0: 还有什么？三国也爱看。
1: 三国也。
0: 三国主题曲好听。
1: 是。
0: 我国著名男高音、杨洪基老师演唱。滚滚长江东逝水。低呀、我都怀疑他是趴着唱的。
1: 哎，没听说过人站着唱的，
0: 太难受了，这
1: 没法不难受。
0: 三国演义我爱看。
1: 嗯，
0: 还有，
1: 嗯，
0: 最爱看的就是红楼梦。
1: 哦，这个也好。
0: 红楼梦我爱看。红楼梦的主题曲大伙儿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了
1: 糊涂了，这是不是聊斋吗、
0: 有一个美丽的，还是聊斋是吧、
1: 您这是回不来了。
0: 红楼梦，望凝眉。
1: 对，
0: 望凝眉怎么唱
1: 忘了。

0: 生生女儿美不美，女美不美。你唱这东西他腰疼啊，废腰啊，
1: 你就怕废腰。
0: 西游记。

0: 呀，这玩意儿费腮帮子呀！
1: 您怎么什么都费？
0: 《红楼梦》我最爱看，主要讲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这爷们儿跟这娘们儿的爱情。
1: 这是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0: 贾宝玉和林黛玉头一面在哪儿见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帮你回忆一下。
1: 您说说，
0: 这是古代故事啊，这是小说，你得学，这是名著啊，
1: 应该的。
0: 林黛玉他们家呀，古时候早上起来梳洗打扮完毕，他们家住的是一二层小楼。他呢得开窗户。
1: 对，
0: 过去的那个窗户呢，不是说现在这种推拉的，得拿杆支着。他拿杆支窗户，一下没拿住，杆就掉下去了。贾宝玉正打楼底下路过呀，可巧这杆就掉下来，就砸脑袋了。贾宝玉急了：“谁呀？呀，小女儿！”
1: 哎，等会儿，哎，算了算了。
0: 哎呀，哎，小女儿可不赖啊！
1: 什么小女儿啊？
0: 就见了面了吧？
1: 不像。
0: 你下来！
1: 什么乱七八？
0: 林黛玉急了吗？操缺德！
1: 我们这俩人对拼了。
0: 红楼梦嘛，
1: 什么红楼梦？
0: 古代的故事。
1: 金瓶梅。
0: 喜欢看这种色，不是那个言情的，言情的。
1: 好，差点脱了出来。
0: 喜欢看这种言情的，言情的，喜欢看这个嘛？
1: 是。
0: 刚才咱聊的，我唱的都是小时候熟悉的，
1: 哎，
0: 传统一点的歌。
1: 对。
0: 那么说，我现代的就不行吗？
1: 新一点的，
0: 照样也行。
1: 是吗？
0: 什么叫 Lady Gaga？ 哪个叫 Justin Bieber？嘎嘎哦啦啦啦，嘎嘎啦妈妈，照样行啊！
1: 哎，你好好来一个。
0: 今儿这样，我在台上来一段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1: 好啊，
0: 行吧。
1: 好，
0: 好，好，好，好，好。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
1: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给大家拜年了。
0: 马上就要登机了，大家带好行李，带好年货，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

0: 一路平安。
1: 真好，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1: 嗨，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2: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1: 他答应了。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
0: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1: 我呀，分手了。
0: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1: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0: 姐，你得挺住啊。
1: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0: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

0: 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1: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0: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1: 嗨，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0: 你说的也对啊。哎，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1: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0: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1: 哎呀，我不行。

0: 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1: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0: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
2: 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1: 这位乘客。
0: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哦，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1: 这位先生，
0: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1: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0: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儿。
1: 先生您好。
3: 好什么好，我一点儿都不好。哎呀嘞，怎么个事儿啊？那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1: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3: 哎，你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晚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您都快把我给我表了。
1: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3: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1: 先生，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1: 先生，您真好看。
3: 哎，您别添木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
4: 我怎么这么好看？
3: 喂，我是好看，不好意思啊，我被他们给弄表了。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您先下去了啊。哎，
1: 好看先生。
3: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好看，我姓甄啊。
0: 真好看先生。
3: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甄英。

0: 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前，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酒，双面煎的放料酱酱。
1: 明白。
0: 再来点原味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嗦的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嗦的原味豆浆大，大杯的所有颗粒都大，小杯的所有加杯的都中杯大。
1: 哼，这先生可真能吃。
0: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那你重复一遍。
1: 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焖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一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飕的，一杯温炖的，一杯温炖，还有一杯温炖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一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一加冰，一加冰又加糖，一杯豆浆都要大杯的，黑豆子加点小杯的，所有加冰的都是中杯的。
2: 姐，你太厉害了。
1: 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2: 细心专注。
1: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0: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呀。
0: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2: 我录音了呀。
0: 他别来解铃。
2: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1: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3: 你好呀。
1: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3: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1: 这还差不多。
3: 回家过年。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1: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0: Sorry
1: 啊，您说
0: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啊，饿了。
1: 哦，好好，我立刻去看一下。
3: 站住，干嘛去？
1: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3: 让他饿住。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哦，
2: 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0: 我不吃了。
2: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0: 我握过酒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2: 不行啊。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1: 忘了妈妈说的，记住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乘客不吃是他的权利，给乘客道歉。
2: 是我自己的钱。
1: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对不起。
3: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呢，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0: 二胎怎么个事儿？原来那俩是对象啊！我就觉得吧，
3: 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0: 不是，
3: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0: 煎饼，
3: 我看你加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在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
1: 哎，
3: 回家啊！
1: 哼，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2: 哎呀，姐姐，你就跟着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0: 对呀，
1: 对什么对呀？嗯，对不起。
0: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
0: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3: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0: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

0: 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1: 是，
0: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2: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经理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0: 怎么个事儿？
3: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0: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2: 领导您可真英明。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1: 谢谢领导。
4: 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0: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4: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0: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4: 那你怎么传给我煎饼钱啊？哦，
5: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0: 加班儿。
1: 不回来了？
0: 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0: 嗯，
1: 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
0: 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姥姥，
1: 你是谁？
0: 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
1: 哦，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姥姥就什么时候过年。
0: 嗯，
1: 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姥姥不给他们吃，都给你留着。
0: 谢谢姥姥。
1: 你是谁呀？
0: 姥姥，我是明明。
1: 啊，明明，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姥姥，我想你了。
1: 你是谁呀？
0: 姥姥，我是明明。姥姥，过年好！
2: 姥姥，过年好！
3: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个子儿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

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发现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哈，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

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它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小雪感谢您如约的守候。那今天到周五了，给大家安排几段地方戏啊，有黄梅戏，还有一段秦腔啊，还有几段评剧啊，欢迎大家一个小时的连续收听。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吴琼主演的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一段哭城。吴琼呢是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她1962年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的繁昌县，一级演员，是业内公认的小颜凤英。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部黄梅戏《孟姜女》呢，可以说是吴琼艺术生涯的分水岭之作了。凭借着这部戏，她从小颜凤英蜕变为真正的吴琼。哭城这一段呢，她大胆地借鉴了秦腔的唱法。哭城一段呢，高亢激昂，荡气回肠，被认为是一般演员难以驾驭的经典。

0: 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吴琼的代表作之一黄梅戏《孟姜女》当中的哭城一段。这段的牌子呢，它吸收了这个秦腔的很多的东西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您欣赏到的是黄新德。

陈州院。可以说黄梅戏陈州院呢，是黄新德从京剧改行到黄梅戏之后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从艺生涯的重要的转折点。这出戏呢，也是首创了黄梅戏花脸的唱腔，包拯呢由这黄梅戏大师王绍舫先生啊出演，并融合了京剧的表演手法。因为王绍舫先生早先呢，他也是学京剧出身。当然在这里边呢，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与京剧不同的是呢，王绍舫的啊这个包拯戏份呢只有一头一尾，全剧呢是以这个包勉，也就是这个小生啊为第一主角啊，集中的啊写他的这个堕落的过程。当然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哈，也是体现了很多的啊这个内容，咱们就不多介绍了啊。咱们来听到的呢，就是后边啊，因为前面是他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时候，这小包勉，那后来的这一段呢，就是郁闷惆怅，把一个复杂人物演的不温不火的这样的感觉啊。当然呢，这也是黄新德在这个艺术生涯的里程碑之作啊。来听到这一段《一弯心》。

0: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生产建设都在蒸蒸日上，到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繁荣的景象。从国际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继续的有利于世界人民这个方向发展。
1: 哎，
0: 全世界都是这样。咱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我这么一高兴，我写了一篇西江月。哎，我写的诗词。
1: 是啊，
0: 我拿你看看。
1: 您甭，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听听。
0: 在这儿你听听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啊。
0: 咱俩找没人地方念去。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哦，
0: 就是这样念，这叫六六七六。
1: 好，
0: 要四五七六，那就清平韵了。
1: 对，
0: 这叫西江韵。
1: 哎，好，
0: 我念清讲。
1: 哎，
0: 西江韵啊。
1: 哎，
0: 我真舍不得念。
1: 就在这儿说，
0: 舍不得
1: 啊！别舍不得，就为让大家听。
0: 新的宪法颁布，人民喜悦欢腾，大干快上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有党正确领导。走向新的长征，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好似昔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1: 对，
0: 王张江谣四害，祸国殃民害虫，帮派爪牙要肃清，身皆狠批出境。
1: 肃清流毒，
0: 举国上下团结，发扬三大作风，生产直线往上升，干劲儿越来越猛，
1: 是这样，
0: 人人胸怀壮志，赶超世界水平，奋发图强攀高峰，做到多快好省。
1: 对，
0: 科研科技工作攀登尖端顶峰，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1: 是，
0: 中国地大物博，
1: 哎，
0: 资源丰富无穷，
1: 嘿，
0: 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1: 啊，
0: 足够万年使用。
1: 嚯，有的是，
0: 油田煤矿普遍，
1: 哎，
0: 森林树木山峰，金银锡铁钨锰铜
1: 啊，
0: 自己就往外滚货
1: 啊！
0: 工业学习大庆，
1: 对，
0: 坚持自力更生，
1: 嘿，
0: 铁人精神树标兵，永久旗开得胜。
1: 是，
0: 农业都学大寨，敢于天地斗争，五谷丰收年年增。备战备荒足用，
1: 是
0: 保卫祖国领土，陆海空军民兵，
1: 嘿，
0: 手握钢枪弦儿不松，观察敌人动静。
1: 对，
0: 战争引起革命，
1: 哦，
0: 革命制止战争，早已森严壁垒，
1: 是
0: 更加众志成城，
1: 嘿，
0: 万里山河万里营，人自为战行动。
1: 对，
0: 抓纲治国决策，满腔热血沸腾，
1: 嘿，
0: 人人心心向北京，拥护中央决定。
1: 对，
0: 发展文化艺术，
1: 哦，
0: 提高创作水平，热情歌唱工农兵，词句通俗易懂，
1: 为人民服务，
0: 西皮味黄精细，
1: 哦，
0: 青衣花脸老生，
1: 你听，
0: 唱打念翻做表情
1: 啊，
0: 基本功要过硬。
1: 对呀，
0: 河北梆子剧种
1: 啊，
0: 唱腔确实好听，
1: 哎，
0: 评戏更是受欢迎，高门大嗓真冲，
1: 嗓子好，
0: 各省地方戏剧，风格流派不同，取长补短精又精，腔调改革新颖。
1: 好，
0: 歌剧话剧舞蹈，唱歌男声女声，高音中音二重声
1: 啊，
0: 掌握音律要领。
1: 对，
0: 大鼓坠子单弦儿，
1: 哦，
0: 京韵梅花京东，
1: 嘿，
0: 西河梨花有烙听
1: 啊，
0: 鼓点儿蹦蹦蹦蹦，
1: 嗨。
0: 再说大雷拉戏
1: 怎么样？
0: 排练需下苦功，
1: 那是
0: 有味儿没事儿一哼哼
1: 啊。

0: 模仿就像真影像，杂技凭耍变练。
1: 是啊，
0: 双杠爬杆高空，
1: 嚯，
0: 单轮骑车钢丝绳，
1: 嗯，
0: 最悬木砖大顶，
1: 是悬
0: 万般总而一论，
1: 怎么样，
0: 最好还是相声。
1: 哦，相声
0: 雅俗共赏都爱听
1: 啊，
0: 喜闻乐见其中。
1: 是
0: 工人师傅听我，
1: 哦，
0: 生产超额完成，
1: 嘿，
0: 月月做到开门红，
1: 嗯，
0: 革命更加拼命。
1: 对，
0: 贫下中农社员
1: 啊，
0: 来听我说相声
1: 啊，
0: 粮棉油料好收成，
1: 嘿，
0: 蔬菜增加品种，
1: 嘿，
0: 解放军的战士
1: 啊，
0: 个个学习雷锋，
1: 对，
0: 保卫祖国立新功，练好杀敌本领。
1: 是
0: 学生常来听我
1: 啊，
0: 学习更加用功，
1: 嗯，
0: 跳级升学第一名，作业一贯优等，
1: 嘿，
0: 商业财贸系统，
1: 哦，
0: 各位姐妹弟兄，
1: 嗯，
0: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1: 做得好。
0: 街道妇女同志，
1: 嗯，
0: 把我相声来听，
1: 哦，
0: 管理治安查卫生，祝你健康没病。
1: 嘿，
0: 老年退休人员
1: 啊，
0: 别忘常听相声。
1: 哎，
0: 老当益壮更年轻
1: 啊，
0: 以乐幸福晚景。
1: 好，
0: 有人初次听我
1: 怎么样，
0: 夸我与众不同，
1: 你啊
0: 相貌好像大学生，
1: 嘿，
0: 问我家乡贵姓。
1: 哦，
0: 姓马名叫三立，
1: 嘿，
0: 出生原籍北京。
1: 哦，
0: 1916属大龙，
1: 嗯，
0: 92斤体重。
1: 哎，你这干嘛？
0: 夸我艺术高超，
1: 你啊
0: 可配专家名称。
1: 哎呦，专家
0: 评奖赢得前几名，
1: 你啊
0: 奖金马上就领，
1: 这就领奖。
2: 好极劲儿的，来尝一尝了啊，2毛钱一串啊，哎，尝尝来，哎哎哎，锅炉这位师傅，来，尝尝咱的羊肉串烤得了，嘿，您瞧瞧，
3: 哎，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2: 哎哎，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3: 你有执照吗？
2: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3: 我问你
2: 吃多少烤多少，
3: 有执照吗？
2: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3: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2: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3: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

0: 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
1: 我这是一定配合。啊哦，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0: 啊，你有那个
1: 这个，
0: 执照吗？
1: 我听不见。哎呀，您大声的说，这事儿不能大声说啊。啊，
0: 你是无照营业。
1: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0: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1: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四片就四片啊，这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呢？
0: 这规定啊。
1: 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0: 谁的？
1: 我哥。
0: 你哥叫什么名字？
1: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0: 那也得拿钱呢。
1: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儿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0: 我不抽烟。
1: 不是您消消气儿。
0: 我不会抽。
1: 不会啊。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好烟呢。
0: 大重九。
1: 哎，不好买呀。
0: 是啊。
1: 您有多少？
0: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追加一等罚款40。
1: 不是，这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40，你管我还值吗？我招一次出大了，招这你这个犯人，你这倒霉了，不是我们被打了。
0: 是第一次吗？
1: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吓死我了！不是我这个，
0: 你赶快收摊吧！
1: 我收摊！
0: 你再让我看见，
1: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0: 你赶快走！
1: 马上走！马上走！
0: 再让我看见你！
1: 您加倍罚款呢！
0: 快走！
1: 走您的吧！走有那么容易吗？轰我走。嘿嘿，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总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0: 新疆来的？
1: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0: 见过你啊！
1: 你到过乌鲁木齐？
0: 没去过。
1: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啊！
0: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1: 啊，是吗？

0: 是吗？
1: 不是，妹妹，
0: 那就吃。
1: 怎么样？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0: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这
1: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咦，
0: 我吃给你看吗？嗯，这确实好吃吧？我还吃。怎么样，朋友？哎，
2: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0: 香香的，
2: 它臭了，
0: 臭就对了。
2: 说什么？
0: 臭不要钱呐？
2: 这怎么说的呢？
0: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还吃这个羊肉串啊！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回飞的机，
2: 飞机啊，
0: 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袋吧。
2: 我是说啊，你们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0: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2: 这怎么又对了？
0: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2: 臭豆腐，
0: 臭豆腐，臭不臭？
2: 臭，
0: 为什么要吃？
2: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0: 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2: 是啥？
0: 吃的全是暖洋洋，
2: 我没感觉啊。哎，
0: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3: 喂，烤羊肉串了，串一串，串一串，
2: 人热热的。阿里巴巴大叔，
3: 烤好的，哎，又来了。哎，
2: 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0: 哎，吃上瘾了吗？哎，
2: 不是不是，我是，哎，
0: 你那就多吃几串。
2: 我说你有执照吗？
0: 那就多吃几串。
2: 不不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0: 有执照，多吃几串。
2: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0: 啊，有，有，你说什么
2: 执照
0: 啊？执照，
2: 营业执照啊，
0: 应该知道的。哎
2: 呀，营业执照，
0: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2: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0: 是什么？
2: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哎，
0: 是不知道吗？我没病了，
2: 仔细看看，
0: 一个汉字认不得。
2: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那几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见没有？哎，
0: 看见了。
2: 他们都有执照，
0: 都有执照。
2: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的，
0: 那是我哥们，
2: 什么什么？
0: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有执照没有？
2: 他们都有执照，
0: 都有执照。哎，
2: 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0: 应该支持我保护吗？
2: 对，不，你们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0: 我不能卖了。
2: 对，
0: 啊，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2: 对，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当然是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2: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0: 吗？你告诉我什么人吗？
2: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0: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哎妈，
2: 我肚子难受，
0: 肚子怎么了？
2: 难受，
0: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哎呀，
2: 我肚子疼，
0: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2: 哎，有纸吗？
0: 我不卖纸，
2: 是随便什么纸。
0: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2: 你快点，
0: 不要执照
2: 了，你快点，我来不及了。
0: 啊，不要执照就行。人们随便。哎呀，
2: 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0: 我没有问题嘛？你
2: 不要走嘛？你说
0: 不能走，
2: 你说清楚。
0: 不能走，不走就惹祸了。

0: 快跑，再罚就不是四十了。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啊。
1: 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0: 啊、大胡子啊，他出口了啊！
1: 哎，什么？哪去了？
0: 他出胡同口了啊！
1: 哎，同志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那同志您。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1: 啊？对对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0: 我那个，我上厕所。
1: 是，你是干什么的？
0: 我这是卖药的。
1: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0: 啊，对，
1: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0: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哦，
1: 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0: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就没说。
1: 没有。这个多少钱一片？
0: 这个两毛。
1: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0: 这个药我这心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1: 什么？
0: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啊、还有个半片、啊、哎
1: 呀，你这卖药的不会吃了，你有执照吗？
0: 不是，
1: 哎，给我看看，
0: 我有点急事儿、
1: 啊。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0: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1: 啊、我给您要执照。
0: 不是你纸，
1: 你给我执照看看。
0: 干嘛纸了？
1: 你给我执照，
0: 你怎么有的？是他对不对？
1: 对，就是他。
0: 他不是我们，你看他应该是我们，不是？
1: 对对。
0: 哎呀，我
1: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0: 不是我这个，那不行，
1: 走，
0: 那不就来不及了？
1: 你快走吧你。
2: 就愿意在天津说相声。
3: 没错，
2: 天津有很多老艺人。
3: 对。
2: 把传统的节目留给了我们，
3: 哎，传承吗？
2: 把传统的作风也留给我们，
3: 是，
2: 而且培养了一批天津的观众。
3: 对，
2: 天津观众最懂相声，
3: 哎，也爱相声。
2: 你看好多老艺人，他们还有那个艺名都是观众起的。
3: 哦，老艺人还有艺名？
2: 你看，
3: 这您得说说。
2: 马三立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他叫牙签儿。
3: 哦，我知道啊，可能因为他又高又瘦。
2: 对，
3: 牙签儿。
2: 侯宝林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叫妖姬。
3: 哦，那个模样长得可乐哏儿、哎。
2: 还有什么大狗熊？嗯，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哎、
3: 这个就不是艺名了啊，这就是外号。
2: 一听这外号，就瞧不起艺人，
3: 有点这意思。
2: 你看人京剧界名字多响亮，
3: 京剧界
2: 梅兰芳。
3: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2: 张君秋
3: 多文雅，
2: 袁世海，嗯，李世基，嗯，朱世慧，哈士奇
3: ，
2: 哦不，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不合格，自个儿拉雪橇去了。
3: 没有哈士奇，是吧？过去有这一名，
2: 现在你们这些年轻的，尤其男生啊，叫还有影视界的叫什么、啊、小鲜肉。
3: 对啊，您说对了，
2: 这是
3: 形容男演员啊，年轻漂亮，都管叫小鲜肉，
2: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啊。
3: 您这词儿完了、啊，不时髦，现在管我们都叫小鲜肉。
2: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3: 我们叫小鲜肉。
2: 像我们这几个老 K， 我们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3: 我们不叫您们，我们就。

0: 叫小鲜肉，
1: 这词儿不怎么样啊，
0: 这不是好词儿啊。
1: 还有一个那个没结婚的小伙子叫什么？
0: 叫单身狗。
1: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还叫单身狗。哦，没结婚的小伙子叫单身狗啊，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这
0: 没有这句呀，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女汉子也有啊啊，这是形容女的，哎，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媲美，女汉子。
1: 巾帼英雄啊，这词儿多好啊！
0: 巾帼英雄，
1: 巾帼不让须眉。
0: 就您这个词儿，现在都翻篇了。是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没人用了，
1: 你根本就不懂。
0: 是吗？
1: 打我爷爷那儿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
0: 我告诉您，嗯，您用您的，反正我们都不用。这谁用这？
1: 还有一什么词儿叫
0: 什么呀？
1: 叫吃货。
0: 吃货也有啊啊，形容这人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那品尝家美食家这词儿多好。
0: 我不跟您说话了。
1: 怎么了？
0: 这词儿不时髦，吃货现在时髦。这
1: 要用这些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头，你高兴？
0: 你形容我，我就高兴。
1: 真的？
0: 对。
1: 那来了试试。
0: 来啊，
1: 你们家有块小鲜肉，
0: 这是我。
1: 有条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条单身狗，
0: 我弟弟。
1: 有块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块回锅肉，
0: 我爸爸。哎呦，
1: 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全是吃货，
0: 耶！
1: 说这你高兴，
0: 耶！
1: 你看，说这心里还挺美，
0: 爷爷。哎，哎，您答应他干嘛？
1: 不，你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你
0: 这词多好，流行啊，时髦，您不懂。
1: 没法跟你们在，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0: 您这还有什么事儿不明白？什么词儿？
1: 我多了，我都不愿意说这个。
0: 你说说，
1: 还有什么叫？
0: 我给你讲讲。
1: 叫裸婚。
0: 裸婚有啊啊？
1: 怎么叫就裸婚啊？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我跟你讲讲啊，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也没有车，嗯，跟大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1: 根本没有的事儿。
0: 怎么会呢？
1: 没车、没房、没钱，那大姑娘跟他结，哪有那傻丫头啊？
0: 怎么了？
1: 这胡来了，这
0: 现在也有裸婚，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啊，闪婚就男女双方认识时间很短就结婚了，这叫闪婚。闪婚时间很短，
1: 我上礼拜认识。

0: 是的，
1: 哎，
0: 这礼拜六结婚了。
1: 对，
0: 那女的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
1: 啊，
0: 哎，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了？这是？
1: 按您这意思，这模样还没看清楚了。您这是怎么了？
0: 所以我现在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
1: 我不出门了。
0: 我不是天天要待着。哎，
1: 那您算宅男。
0: 我宅菜。
1: 什么叫宅菜？
0: 老伴儿买菜，我天天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
1: 您不腻歪吗？在家宅菜？
0: 好腻歪啊！
1: 哎，
0: 不行啊！那天早上起来出去吧，早早起来我吃个早点。
1: 哎，对，
0: 一出门，我不知道这帮年轻的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围着那儿滑轱辘鞋。
1: 不是这旱冰吗？挺好的。
0: 滑旱冰没事啊？
1: 对呀。
0: 穿的什么衣裳？
1: 我穿的又怎么了？
0: 分不出男女来。
1: 是吗？
0: 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自古以来，男的阳刚之美，女的阴柔之美，这男女都分不出来美在哪儿啊？
1: 哦，这穿戴您不明白，
0: 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来啊！
1: 啊，
0: 这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1: 啊，
0: 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1: 啊，
0: 大爷，那溜小平头，裤子露的腰啊，露肚脐掉眼角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这叫什么呀？
1: 就是。
0: 哎呦，我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这爸爸可够娘的哈！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怎么了？这是？

0: 吃的又怎么了？
1: 一碗嘎巴菜啊，两瓶冰水，一根油条，四瓶冰咖啡，
0: 这搁一块儿得多丰富，营养丰富。
1: 我爷们儿，你爷爷家吃过吗？
0: 那个干嘛？
1: 你爸爸这么吃过？
0: 人家这么吃，
1: 你管脏吗？
0: 吃。
1: 我看我别管了，哎、我喝我豆腐脑吧。
0: 对，
1: 来一大姑娘给他搭话啊，哎，你别吃了，别吃了。呵，你呀、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吧。我明儿结婚，你去吗？你终于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连你妈妈都说我行，她看着我都合适，你就是不同意。行，结婚你接吧，接接。别了，我问你，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呀、啊。行，那你去就行。嗯。临走，这姑娘扔给他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哎，我问问你，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
0: 我都要吐了，你知道吗？
1: 我喝了嘴里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
0: 没法不吐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就是
1: 你看现在啊，有的八十多岁老头子娶二十多岁小姑娘，嗯，七十多岁老奶奶给二十多岁的当新娘，这是婚姻呢，这不是聊斋啊。
0: 您说的是个别现象，
1: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0: 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不明白、啊、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0: 您跟我们着这急干嘛吗？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你着这急干嘛？
1: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您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穿的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什么玩意儿？
0: 怎么了？
1: 还有的人什么呀，老过什么洋节啊，你都不知洋节是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哄干嘛？你们怎么那么没有自信呢？说点中国话，穿点中国衣服，办点中国的事儿，再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这是？
0: 您别在这撒气啊！我现在我告诉您啊，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年轻人，您不是看不惯，不知怎么了、啊，您别看，回家不就完了？
1: 我回家吧。
0: 对呀，
1: 该着生气吗？
0: 又怎么了？
1: 到楼道口，呵，一对夫妻，男的揪那女的就下来了。哦，哎，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管，你别管，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我跟他民政局。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问他，我怎么回事？哦，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昨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刚要问，我一看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0: 哎，不对，怎么又亲上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
1: 这不纸包张的吗？这。
2: 谢谢谢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4: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下三千尺，大家好，我是白娘子。蛇年要过去了，马年要来了，我这个代言神要找接班人，可是今天来了四位候选人，他们当中谁能胜出当选这个代言人呢？那必须要经过三关。今天的第一关，我是歌手。今天晚上四位竞选歌手，他们到底是谁呢？

0: 马年的代言人呢？
1: 对呀、啊。
0: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二关，快乐大本营。你们谁能让我快乐了，谁就当代言人。
1: 当然是我易中天喽，因为全世界只有两个节目可以跟我的媲美。
2: 哪两个节目？
1: 歌手去哪儿，我是爸爸。
3: 都停，要说代言人谁呀、啊、还得就是我冯巩莫属，要不观众也不答应啊，对不对啊？刚才那节目多好，爸爸去哪儿里边小孩特别可爱，这就告诉我们江山代有人才出，别管你爸叫叔叔，叫了叔叔也没事，叔叔给你买冰棍。
4: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啊， 要找代言人还得找我王菲啊。冯老师您知道吗，这世界上的男人啊，分长得好看的和长得难看的。哦，您属于中间的。
3: 那我是
4: 好难看的。
3: 没听说。
5: 代言人我长金思密达最合适，我身材玲珑的思密达，玲珑的就像一瓶可乐思密达，
0: 是像可乐，但是是大瓶装的。好了，你们别总是说了，你们都有什么才艺呀、啊？
1: 变魔术。
0: 哎呀，易老师，你不是说历史的吗？怎么变上魔术了？
1: 那我问你，老子他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嘞？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老子愿意。谢谢。那么马上有请的就是我的女助手椒盐百里葵。
5: 百里葵思密达，
0: 哎呀，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能当助手吗？
1: 怎么嘞？他没有功劳也有腿毛。
5: 有腿毛思密达，
1: 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张蒸汽机的照片啊，现在就是见蒸汽机的时刻。
0: 易老师，您到底要给我们变什么呀？
1: 现在现场我就能把他们三个全变消失。
0: 不可能。
1: 不信您上演。三位站好。
3: 那咱们过来。
1: 好的，把他们挡起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消失。
0: 简直是看不出一点破绽来。易老师，您能告诉我你怎么变的吗？
1: 这么高超的魔术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你嘞？再说三国时期的时候这就是个秘密啊。哇，
0: 太让人震惊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易老师，您能把他们给变回来吗？
1: 当然没问题。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回来。哦，谢谢谢谢。
0: 太棒了太棒了，哈哈哈，我太快乐了、啊、冯巩王菲，
3: 我们
0: 你们有什么才艺能够比得上刚才这个魔术吗？
4: 当然有了，我们有这个啊。哎，
3: 不是，你怎么弹我脑杯啊，太疼了。
4: 不是冯老师，这是我代表全国观众对您的新春祝福啊！啊，我们想祝您马年奔腾。哎呵，
3: 你要这么说，我也送你一副对联。
4: 您说，
3: 上联是看背影，迷煞千军万马；哦，猛回头，吓退各路诸侯。
4: 横批呢？
6: 我的妈呀！
4: 什么玩意儿都是！
3: 我跟你说，就我为这节目，那是访名师走高友。得到了一门独门绝技，人家是不传男不传女，就传给我了。快板儿、啊、
0: 什么玩意儿，我又替你说了一句。
4: 谢谢啊，新年快乐。
3: 咱俩是一伙的，你怎么老笑他呀、啊、
4: 不是，您这快板也太普通了吧。要不这样，我用摩托车给您伴奏好吗？
3: 摩托车啊，那咱们瞧瞧啊。
1: 摩托也能伴奏吗？
3: 这个王菲骑摩托了是吧？哦，那咱们就走着。

0: 话吗？
1: 怎么着？我深有体会。您急什么呀？后面还有呢。来，
0: 接着来。
2: 这个全国各地都美丽，长沙更是好天气。过年我要去哪里？
1: 您呢？边儿去。啊，
2: 边儿去，像话吗？
3: 我太快乐了，你们的表演让我太快乐了。那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三轮天天向上。我们随便找一位观众，你们四位当中谁能有本事把他说高兴了，把他夸向上了，谁就是代言人。
4: 那咱们谁愿意上来？谁愿意上来啊？我看这位就很好吗？来，
0: 别动，
4: 来，
0: 这观众看着眼熟啊。哎，
4: 啊，这一看就是百变大咖秀的忠实观众，对不对？
0: 我一看这个啊，浓眉大眼，胖屁股圆脸，
4: 哪能这样子说啊？我一跟他相见，相提一首古诗。
0: 什么诗？
4: 我有情他

0: 俩人一见，哎我去，
1: 人家气场多足啊，真是路边一站没人敢惹，鼻涕一抹拔丝苹果。
2: 嗨嗨嗨，您二位这是夸张吗？几个几个几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想马上有钱吗？
0: 想。
2: 您想马上有对象吗？
0: 想。
2: 您想马上有一切吗？哎
0: 呀，我特别想。哎
2: 呦，我发现您是真美呀。
0: 哪儿美？
2: 想得美。
3: 长青，那您的祝福语呢？
1: 在哪儿呢？
3: 你是有红包了是哦？
1: 你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4: 这样吧，我给现场翻译一下吧。
1: 翻译翻译。
3: 欧巴，
4: 大哥呀，
3: 唱的还有红包了是？
4: 看背影，你一下千军万马
3: 啊！你是有红包了是哦？
4: 猛回头，吓退哥，额露诸侯，
3: 横批死逼的啊！
4: 横批你自己说。
0: 我的妈呀！哦
1: 不错，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太棒了，请下台，谢谢。那白娘子，我想问你，那我们四位究竟谁是代言人嘞？
1: 到底是谁呀？
4: 谁快乐，谁就是代言人。观众朋友们，你们快乐吗呀？那我们百变武侠，祝大家
5: 马年快乐。

0: 常感谢哈、啊，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听我们两个人说相声。
1: 对，
0: 今天呢是我跟于老师说的第二场相声了，
1: 我们第二场合作，这是
0: 非常感谢大家。我跟于老师一起合作，我很幸福。您幸福吗？哎，
1: 我也很幸福。
0: 那您可以考虑考虑换搭档的事儿。
1: 我已经换了，咱俩不已经搭档了吗？
0: 对，反正您又不挑食儿
1: 啊。那么主食还是挑的，
0: 我刚学相声啊。啊，不兴在现场给我挖坑的哈。
1: 哪有坑啊？
0: 我要揭他的老底儿。
2: 好，
0: 揭老底儿。哎，有一次呢，我见到一群妇女啊，围着于老师骂，骂的那个难听啊。要搁我早上手了哈。哦，于老师不，
1: 我涵养还是有一点。
0: 于老师默默的，转过身儿，向南澡堂子走去了。
1: 我一直在女澡堂子待着来了是吗？
0: 大家伙别误会啊，像于老师这把岁数怎么可能走错呢？
1: 这还是的嘛，
0: 他是去找他爸爸了。
1: 去，咱们有这么开玩笑的啊？
0: 怎么了？
1: 不是，你瞧你这德行，你这上台你就没憋着好好来、
0: 啊。没有了，
1: 这你不能这样。我好容易说这刚逃出郭德纲去，说咱俩搭档一下，你是后的人，
0: 你活该。
3: 还话呢？
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
0: 我，逗哏啊？怎么了？我不说你。

0: 那双大长腿，那漂亮啊！
1: 你是越长越好看了，怎么长的？你这是，你还苗条。
0: 于老师，
1: 哟，他俩认识好像哈。
0: 您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叫你上来的，你不知道吗？我站这半天了。
0: 您叫我什么事？
2: 废话，你上我这儿，上这边。
0: 上这边来干嘛？怎么了？
2: 我叫你上来给我出气来了，他老挤的我。
0: 您说勇哥挤的您？
2: 可不是嘛，他老说我。
0: 不可能。哎，勇哥这人太好了。勇哥，我跟您说啊，我每次见到您，我从由内而外的觉得亲切。
1: 那是因为我这个人面善。
0: 不是，我喜欢马。
3: 脸长。
2: 哎，妹子，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就这么说啊。啊，
0: 就这么说，
2: 我可。这叫扳回一城啊！
1: 来，
0: 这怎么了？
1: 来，过来，
0: 这怎么了？勇哥，
2: 就这么说，
1: 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哈。
0: 好，谢谢。哎，勇哥，我跟你说，你不了解，人家家里有好多那个值钱的东西，比如说琥珀。哎呀，那琥珀好的您都没见过。
1: 我都见过，他们家宝贝都在院里撂着呢。
2: 我们家宝贝都搁院里头
1: 啊？你们家屋子小啊？
2: 啊，我们家院儿倒大是吗？
1: 那年冬天我去他们家院里哈，
2: 冬天
1: 看见好大的一个琥珀呀，白的。
0: 白珀，您家都有？
2: 真的有，
0: 这咱家太稀罕了。
1: 你别看那么大个哈，里面有宝贝，
0: 里面还有东西，
1: 有辆自行车啊。我去的时候，于谦正在盘自行车呢，满头汗呀。
2: 您说那不是琥珀，那是冬天哪孙子往我自行车上泼水冻上了，那是。这是琥珀，琥珀里能有自行车吗？你说说我有能耐的事儿，你不是
0: 说说您有能耐的事儿，我
2: 让你给我说好来了。
0: 不急，马上说于老师有能耐的事儿。我想想啊，于老师有能耐的事儿，哎，于老师仗义，对不对？平时没事哎喝两盅，都知道于老师酒量相当好。
1: 别跟我说于谦喝酒的事儿、
0: 啊。怎么了？
1: 于谦这个人，不喝正好，喝一点都高。特别讨厌的是啊，哎，他喝多了酒，撒酒疯啊，拦不住啊！哎，
2: 你等，哎，我怎么撒酒疯？
1: 什么记性？还记得吗？那次咱们一块儿喝酒啊，我们都没怎么地啊，他把自己灌高了，我送他回家，离了歪斜上楼啊，到了自家的门跟前，自家的门啊，咣咣咣咣咣，快来给我开门呀、啊！
0: 还挺有节奏，
2: 哎，我秧歌队学的，
1: 别说啊。于谦的媳妇儿还真是个文静人，嗯，哟，又喝酒了，还回来这么晚，嗯，你是什么妖精？
2: 什么叫妖精？我管我媳妇叫妖精。
1: 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
0: 啊？怎么还嚷嚷啊？这太丢人了，
1: 是啊，媳妇儿就劝了，别吵啊，邻居听见了丢人。我不怕丢人。我今天就给你丢个人看看，你信不信？
2: 我疯了吧我？
1: 还别说啊。于老师说到做到，噔噔噔就下了楼梯、啊、来到小区一犄角旮旯开始跳舞。今夜我饮酒醉，醉把那家人成双对。

0: 见有见不得人的吗？
1: 哎，有见不得人的吗？
0: 讲讲又有何妨啊？
1: 要有的话，我们就不听了，
0: 对不对？
2: 没有，
0: 没有。想听吗？想听吗？
2: 我就是要死他们手里头。对，
0: 但是在20多年前了啊，
2: 对，
0: 三伏天半夜12点半，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2: 你们家夜里最热呀？
0: 小屋里啊，闷呐、啊。
2: 哦，对，
0: 屋里不透气呀、啊。
2: 对，白天的热气儿在屋里。
0: 对呀、啊，就那么一个小电扇。哦、嗯，于谦热呀。嗯，人一热怎么着呢？嗯、心浮气躁。
2: 哪儿啊？
0: 太热了。
2: 我是熊大，我是熊二啊，我这个
0: 急了啊，哗嚓一下，
2: 我这是干嘛？
0: 就把盖在身上的貂皮给掀开了。
2: 我热死都不多，这么热的天我睡觉盖一貂皮呀、啊，
0: 好受多了，别说哈，
2: 多新鲜呢。
0: 掀完之后，于谦、嗯、床上翻了个跟头，噔，坐在床沿上。
2: 我翻个跟头就真准，
0: 冲着那，您这练过啊？冲着那小电扇，哦，小样，嗯，给我转快点，嘿，再快点，哦，哟，停了，
2: 坏了，
0: 没有坏啊，
2: 那是干嘛？
0: 停电了。
2: 我怎么知道是停电了呢？
0: 电褥子都凉了，哎呀！
2: 好家伙，我这上边盖着这么厚，底下还腾着呢，感情。
0: 电褥子卷一卷，不要了啊！
2: 早就该扔了。
0: 还在那自言自语呢。嗯，等这火炕灭了，情况就会好点。
2: 等火炕灭了，我没准就死了，你知道吗？
0: 抓紧时间啊！啊，把这个煤球的炉子给端出去。
2: 好家伙，我什么采暖设备都用上了，合着。
0: 再㧟两勺辣椒酱吃。
1: 吃辣椒酱干嘛呀？
0: 压压心火啊。
1: 您吃辣椒酱压心火呀？
2: 你信他的呀？你听他说吧，这节目时间还不够呢。嗯。
0: 于老师啊，商量个事儿呗。
2: 怎么着？
0: 这秋衣是不是可以脱了？
2: 你跟我商量什么？我头半年就脱了，知道吗？
0: 先脱了棉坎肩啊，再脱毛坎肩，哦，再脱秋衣，里面一个棉兜兜，
2: 我穿
0: 解开这个棉兜兜的帕儿，嗯，销魂的时候来了哈。这个帕儿落到肩膀头子这儿的时候，哗嚓，
2: 风就进来了，
0: 肚子里掉出一暖水袋。
2: 我再给自个儿烫死，我干嘛呢？我
0: 这上半身就精光了啊！啊，
2: 上半身光膀子了。
0: 再商量一下、啊，咱皮裤也可以脱了吧？
2: 我逮鱼去了是怎么着？我穿皮裤，
0: 皮裤脱下来。嗯，毛裤是不是也该脱了？
2: 早就半年该脱了。
0: 毛裤脱下来。嗯，秋裤是不是该脱了？
2: 是是是。
1: 我的天哪！
0: 弹力裤是不是该脱了？各位啊。半夜1点半都过了，
2: 那就是后半夜了呗。
0: 外面死一般的沉静，马路上就于谦一人在溜达。
2: 那还好点，
0: 他边溜达，嗯，边擦汗。哎，这一擦汗一扭脸啊，路灯底下站着一位小女身。
1: 啊，嫂子，
2: 这就是碰上我媳妇了。刚讲、哎、讲到这
0: 儿，那个时候还不是你媳妇了啊？
2: 多新鲜，刚见面嘛，
0: 也就算是个姑娘吧。啊，
2: 要说算是姑娘，就是姑娘嘛。
0: 这个姑娘啊，站在路灯下，满身大汗呐、啊，
2: 谁都热这天
1: 是，
0: 有这个送快递的四二狗
2: 看着你说的是。我看到这儿又编出一段来，怎么意思？你们说点真事儿行不行啊？啊，你们说点真事儿。哦，
1: 您让我来是说真事儿啊？
2: 我让你来是编瞎话来的呀？
1: 我就没心没肺。
2: 说点真事儿，
1: 没弄清楚。说真事儿有，来来来，不着急，来来来，
2: 干嘛呢这是？
1: 说真事儿，嗯，谦儿哥家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大宝贝儿，这是真事儿吗？
2: 这你告诉他，
0: 我跟他们家那宝贝儿子关系特别好，孩子有什么委屈都跟我说。
1: 跟你说什么？
0: 哎、那天哭着来了，爷爷爷爷，我
2: 爷爷
0: 我
2: 哪儿另个爷爷？
0: 孩子说话的时候，你爸在我身后呢，
2: 你让他赶紧走。
0: 我说这个孩子不哭啊，大爷教你一招，透着亲切啊、嗯，大爷教你一招，我教你说一句话，跟你爸妈说，绝对能把他们给唬住。
1: 什么话？
0: 记住了哈。我知道事实真相了。

0: 记住了吧？
1: 去去摔去吧，去动。
2: 哎呀，还摔呢？上什么脚啊？这什么家大人这是？
0: 孩子，哎，见到于谦了，
1: 我知道事实真相了。
3: 谦哥怎么说？
0: 脸刷白了，赶紧掏出50块钱。
1: 哎，去去去，别告诉你妈啊。
3: 谦哥，你这是有事儿啊？
2: 我听
0: 孩子一摸脸啊，见着于谦的媳妇儿，我知道事实真相喽。
3: 嫂子什么反应啊？
0: 赶紧掏出100块钱，别告诉你爸啊，去买玩具去啊，快！
2: 你等会儿，我媳妇这事儿比我还大呢。这怎么回事？这是。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儿，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

0: 老年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严重的下降了？
1: 差，很差，
0: 是吧？和我们年轻人比，是不是代谢能力非常的差？
1: 当然。
0: 那么代谢能力差的话，如果说你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对，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还好，这个毒素垃圾我们快速的能够代谢出体外，
1: 嗯，
0: 而中老年人岁数大了之后，代谢是不慢了。
1: 对，
0: 这些药毒它是排不出去的呀，能外用的咱们尽量
1: 别口服。
0: 对，不能口服，尤其是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是的，是的，
0: 能食疗调理的。尽可能的不要用到药物，
1: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我给大家伙治病在临床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 嗯，
0: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免得对咱们人体的肝脏啊、肾脏啊造成这个严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你比如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颈和腰就是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腰，就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体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看咱们很多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我经常讲啊，为什么咱们中国的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这样的疾病患者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过来
1: 的，对，
0: 是不是？嗯，那个年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可能更多的牺牲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1: 嗯，
0: 而我们老了这些病他都找上
1: 了，全找上来了，
0: 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我们东直门，
1: 嗯，
0: 北京东直门医院就有一个患者啊，67岁，也是以前也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啊，这个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身高啊都不到1.5米了。
1: 哦，那原来呢？
0: 原来1.7米的个儿，为什么
1: 压缩了那么多？
0: 他不是压缩了，来我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腰都是弯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说抬头，头这么一抬，是不是整个这个胸啊、后背啊就跟着就直起来了？
1: 嗯，
0: 他这个人不行，
1: 抬不起来。
0: 对，脖子抬起来了，其他的我们这个后背啊，包括这个腰啊，他都完全直不起来。啊，当时这个患者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他是我的老乡。
1: 哦，那他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沈阳的古风机械厂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工人。
1: 是累的吗？
0: 对，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过去的那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从来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0: 67岁了也退休了，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静石，他跟我讲，他这个颈椎病有30年的时间了，就以前在古风机械厂，在这个车间里工作，流水线的，
1: 嗯，
0: 他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嗯，
0: 就是低头，
1: 嗯，你看，低头最伤颈椎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低头会伤到我们的颈椎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脑袋有多重吗？
1: 人的脑袋应该占体重的很大的比重。
0: 要想知道脑袋的重量，你切下来称。
1: 不能，不想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就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发现，人的头颅的重量一般是多重呢？9到11斤。
1: 嗯，
0: 有的人轻点，有的人重点，一般来讲是9到11斤左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总低头的话，我们临床研究发现，一个人低头15度的话，相当于你的脖子承受的重量是24斤左右。
1: 哇，
0: 就是我们头的2倍的重量了，这是15度哦。
1: 哦，
0: 如果低头是45度的话，我们的脖子承受的重量相当于是54斤左右。这54斤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在你脖子上挂个小孩了。
1: 那天天这么低头的话，他颈椎不有病才怪呢，
0: 是吧？你看，所以说你每天挂着一个54斤的小孩挂在你脖子上，你这脖子还好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我也问这个患者啊，就是说都是老乡嘛，就是一听说老乡就爱多聊几句，
1: 嗯，
0: 我说你平时除了脖子疼僵硬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
1: 哦，
0: 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这一问呢，这老大姐当时就乐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
5: 是青春最美的。

0: 颜色。
1: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了。
2: 哎，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题啊。
1: 因为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
2: 嗯。
1: 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2: 下梁歪。
1: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
2: 嗯，
1: 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2: 你看使不上劲儿。
1: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
2: 嗯，
1: 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
2: 嗯，
1: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2: 哦，老师，
1: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2: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1: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和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2: 哦，神了
1: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五六七节有增生，腰椎五六七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也有突出，是吧？
2: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啊，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下。
1: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曲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啊，
2: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1: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啊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
2: 哦，
1: 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
2: 对，
1: 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骨关节的变形。
2: 嗯，
1: 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这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2: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1: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个常识。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
2: 嗯嗯，
1: 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2: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1: 有经验的。
2: 对
1: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我就站在他这个身的后面，站在后背，然后用双手呢像捧这个碗一样把他这个下巴慢慢给他托起来。
2: 嗯，
1: 托起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
2: 嗯，
1: 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
2: 哦，
1: 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2: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1: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
2: 嗯，
1: 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六十度呢，就说不行了，
2: 不行了。
1: 他说是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2: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1: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2: 都不敢碰。
1: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当然了，我用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发现六十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它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还有什么呢？风池穴。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 啊，

0: 风池穴涂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疏通它的经络，这两个一个是椎动脉，一个是颈动脉，这两个动脉再涂在风池穴上，能瞬间能够打通它。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它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它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它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嗯，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它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牵引、推拿、理疗，还有导引。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这里面手法很多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些老中医大夫，为什么他手法绝呀？
1: 嗯，
0: 是吧？同样的这个动作，很多的年轻大夫他做不到呢，就是在这儿啊，里面都有说的，是吧？当时我就耳苗油给他涂完了，这套动作给他做完了之后，瞬间的啊，这个老同志就觉得头脑就开始清楚了。刚才60度都觉得头晕，
1: 对呢，
0: 就是马上就能转到90度了。
1: 您说啊，老人家30年的颈椎病，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0: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的，哪有那本事啊？
1: 不能，
0: 是吧？但是记住，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1: ，
0: 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后脖梗子
1: 全涂了，
0: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1: 封闭针
0: 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1: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你好，是梁老师。
4: 哎，我是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几天时间了。
4: 哦，
5: 您是双医学博士，懂得多而且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哎呦，您夸奖我了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在国外的时间长，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进入咱们中国地区呢才3年的时间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有上百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专门能够为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的啊。我们打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把这些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5: 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
4: 您说。
5: 啊，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儿。
4: 哦。
5: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4: 哦。
5: 我合计着那就补补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

0: 补钙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1: 哎，您呐，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呀，可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0: 1米6啊。
1: 1米6，现在多高？
0: 现在好像缩了吧，有1米57那个样子。
1: 原来1米6，现在1米57了。那你丢的那三

0: 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7: 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0: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石的产生。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啊，晒太阳的同时会帮助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啊，还可以在补钙的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7: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补钙的产品一定要晚上睡觉前吃，尽量白天别吃啊，因为白天吃了的话，它瞬间的这个钙浓度的吸收啊，会瞬间的让我们的血液达到一个高峰值，而我们晚上补这个钙的话，它比较温和，一点一点的吸收啊，相对来讲这个血钙的浓度和尿钙的浓度呢，就是它这个达到峰值会缓慢一些。所以说补钙，中老年朋友记住晚上来补，听懂了吗？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7: 哦，明白明白。行，梁老师，那我就那个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说法补钙。
0: 对，选择钙的补充剂，补钙怎么补，今天我简单的说这几点，我相信你应该听明白了。如果记不住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再详细的告诉你一遍，别瞎补，补错了就出大麻烦了啊。
7: 好好好，对对对，
0: 好吧，
7: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7: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8: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9: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8: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0: 梁老师，我想替我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10: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嗯，多长时间了？
1: 也，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
0: 嗯，
1: 嗯，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4年了。
0: 哦呦，这么长时间了
1: 啊。嗯，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
0: 哦。
1: 嗯，之前吧，去医院做排过片儿。
0: 嗯。
1: 就做过 CT，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0: 啊、哦，都做
1: 过。
0: 嗯。
1: 嗯。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
0: 哦，
1: 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0: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哎呦，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0: 啊，
1: 你比如说这节是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节就突出，
0: 啊、
1: 那节就正常的，有些膨出、
0: 啊，
1: 反正这五节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它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1: 他的颈椎吧，就是颈椎的七节。他是从3节到6节、
0: 啊、
1: 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0: 啊，
1: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啊，
1: 反正他这个毛病吧都不少、
0: 嗯、
1: 现在就主要啥呢，他主要就是腰疼颈椎吧还好一点、
0: 嗯、
1: 现在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0: 哦，那
1: 是
0: 压迫神经了，
1: 啥的时间长了不行，
0: 嗯
1: 嗯，就是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
0: 哦，
1: 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
0: 嗯，
1: 啊，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0: 哎呀，
1: 就不行了。
0: 哦，
1: 嗯，就是坐在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0: 哦，也不行，受
1: 不
0: 了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嗯，
1: 对，所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呢。而且这都1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0: 哎呀，
1: 所以我就寻思想问您，您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0: 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1: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
0: 嗯，
1: 哎，这病没治好，这胃都吃坏了。
0: 哎呀，嗯，
1: 嗯，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0: 做手术？
1: 啊，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
0: 啊。
1: 嗯，但是这些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0: 啊，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说我万一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那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

0: 他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0: 嗯，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0: 他就吃的那个硝芬地平。
1: 哦，怎么吃的？
0: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哦，那还行，不错。啊，血糖高不高？
0: 嗯，不高。
1: 血糖不高，
0: 查血糖不高。
1: 那还行，那还是不错的啊。我大致了解这个你爱人的这个基本情况了啊。你电话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些治疗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
0: 谢谢。
1: 手术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方法。所以说我在临床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患者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啊，尤其是腰椎和颈椎啊，颈椎和腰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讲了，你是稍微有些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的，可能这辈子啊，可能都起不来的啊。所以说我治病有个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

0: 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你先把这个方法给我用好啊，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耳苗油，可通我的氨糖给老伴用上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我话啊，用半年之后你再看一看，那个时候可能什么手术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用了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啊。小葫芦丹还有这个可图抹的氨糖，赶快联系一下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行，那那个谢谢梁老师，我就先把小葫芦丹买回来给他用上了。
0: 对，
1: 如果啥时候有这个可图抹的氨糖的，一定告诉我一声，我现在跟场外赶紧联系。
0: 对，听节目啊，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好
1: 好嘞，谢谢谢谢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

0: 您说的呀，老人都吃上瘾了，他没法戒。
1: 对，他这个如果说不吃的话，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的话，这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是吧？它是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你时间长了会有依赖性的。我在这个北京东直门中医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追求这种兴奋度，他用什么就用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来代替。
0: 刚才我还想说，你说现在啊，迪厅很多年轻人去的迪厅场子，那国家严检啊，你年龄小你自控能力就差，你为了追求兴奋你去摇啊摇啊摇，但是为什么老年朋友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去吃止疼片，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它的严重性，可能光认为它便宜能让我好受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1: 所以说你看看，其实不管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它的药用机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止疼药物包括止疼片啊，已经被咱们中国列入到什么呢，毒麻类的药物，
0: 对，
1: 是吧，它是明令禁止的，必须有处方的才能开到，是吧。那你这样的药物刚才说了，年轻人吃起来都兴奋，老年人为什么会上瘾，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疼痛，但是吃完了他会有这种兴奋感，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是一种依赖性。
0: 你看刚才啊我说的这个朋友打了电话说他妈胃穿孔，
1: 胃穿孔
0: 上医院了，多可怕呀。
1: 这就是你在经常依赖这种兴奋度的时候，找到这种快感的时候，殊不知什么呢，他不知不觉的给我们人体带来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量的服用这个止疼类的药物会造成什么，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而且如果说经常使用这些止疼的药物的话，胃穿孔是立竿见影的能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疾病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大量的吸食这个止疼药物之后，有一天尽管是你不吃了的话，它同样会有一个延续性，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堆积了，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
0: 伤到肾了，
1: 而且这种肾功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0: 其实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就应该警惕好这根弦儿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也有止疼片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布洛芬呐、普罗西痛啊，
1: 对，
0: 我们是否还需要使用？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咱最好是打个电话问问梁老师，给大伙出出主意，看一看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来替代它没有？
1: 对，静叔，你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
0: 对呢，
1: 有摸不准的事儿，或者是尤其是用药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
0: 多问问，
1: 如果我有时间我亲自给大家伙解答，
0: 如
1: 果没有时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都会给大家伙解答。
0: 关键呢，我们是零差价零距离直接和您来沟通的。
1: 对，
0: 那问问老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没有非常好的止痛的产品。
1: 在这个全球的各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它就有这个代替止疼药的这个宝贝。
0: 什么，在哪里？
1: 就在澳大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就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耳苗油。
0: 耳苗油？
1: 耳苗油你听过没有？
0: 没听过呀。
1: 没听过是吧？
0: 它的止痛效果会比止疼片还好吗？
1: 对喽，在这个国家的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咱们所谓的止疼片止疼药效果还好。而且它不是强一点。

0: 病是吧？还有这什么阑尾炎，
1: 对，
0: 这样的疼痛也只是属于什么六级疼痛，
1: 阑尾炎才算六级，
0: 对，牙疼都属于六级，
1: 那七八九十那岂不是超疼？
0: 实际上六级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人的睡眠了，
1: 对呀，
0: 啊，那如果说7级、8级、9级、10级的话，那更严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出血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内脏出血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严重烧伤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这属于7级的疼痛。
1: 哦。
0: 那么8级疼痛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突出，
1: 嗯，
0: 腰间盘突出，是吧？啊，滑膜炎，啊，这样的疼痛，或者是骨折，
1: 骨痛类的，
0: 对，这都属于8级的疼痛。
1: 哦，我就知道生孩子疼，生孩子疼，生孩子肯定就是10级了，就超疼。
0: 就很多人以为，哎呀，这生孩子肯定是最高级别的疼痛了，是
1: 嗯，
0: 吧？没错。嗯，生孩子啊，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感知当中，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疼痛的了哈。但是他也没到十级，
1: 他几级啊？
0: 他只是9级而已。
1: 生孩子疼才是9级。
0: 你看看，就是生孩子，我们知道正常分娩的话，子宫口要从一指这个开口开口到十指。
1: 对呀。
0: 实际上，这个从一指的这个大小的距离，开口到十指这么宽的话，它是一种强行的撕裂开。
1: 嗯。
0: 而这种撕裂才是9级的疼痛。
1: 那10级得什么样啊？还有比那还疼的？
0: 10级的疼痛啊，就是我们已经超出咱们人的这种忍受的范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心梗，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嗯，
0: 他就是10级疼痛，然后疼的人呢，我说的已经是超出咱们忍耐的范围了，他会怎么样呢？突然间的昏厥，
1: 嗯，
0: 就疼晕过去了，
1: 嗯，
0: 这就是10级疼痛。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癌症的晚期
1: 啊，
0: 疼痛到昏厥了，
1: 嗯，
0: 是吧？整个人休克了，不省人事了。这才达到什么10级的疼痛？
1: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能够止住8级以下的所有的疼痛，那是真的吗？
0: 你看，你把妈字去掉，我告诉你啊，这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在10个等级当中的疼痛当中做过临床实验了。8级以下的疼痛，澳洲的高浓度的耳苗油全能够解决。
1: 那8级已经是重度疼痛的情况了。
0: 对，没错，你像什么颈椎、腰椎的突出，
1: 嗯，
0: 骨质增生。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啊。骨折，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说是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什么
1: 类风湿，
0: 风湿骨病，类风湿，是吧？这些疼痛在澳洲就用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外涂外抹，就可以起到瞬间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安全，
0: 完全可以代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这个止疼药啊，它完全是无毒副作用的。
1: 咱们的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你看，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托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都面临这个腰托啊、骨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腰托的患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犯病了，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真是见过腰托的朋友、啊，
0: 见过，
1: 就走路啊，
0: 啊，
1: 走路那个弯腰90度，就蹲着一点点的往前挪、
0: 啊，
1: 满头都是汗。
0: 你看看，像静时你说的，走路弯腰90度，一点点往前挪，实际上他就跟这个什么感觉一样。
1: 嗯，
0: 腰彻底的折了一样的感觉，
1: 断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程度还是轻的呢，
1: 这种还算轻的，
0: 还算轻的呢，
1: 折了还算轻的、啊、
0: 哎，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比这样还严重的一些腰托的患者，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就根本就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完全失禁、
1: 嗯、
0: 都得在这个床上来解决，
1: 嗯，
0: 你别说走路了啊，就翻个身疼的都是一身汗，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2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
1: 嗯，
0: 这是40多岁，
1: 嗯
0: 啊，按道理说他是正当壮年的，但是200多斤，他就是腰托，但是确实体重太大了，他就口服这止疼药啊、
1: 嗯，
0: 因为他体重大呀，我们临床的用药是根据人的体重来配比这个药物的，
1: 嗯，
0: 他太重了，当时的这个临床机构啊给他配的止疼药是常人的3倍的这个剂量，才有效果，啊、
1: 加大剂量，
0: 然后这个口服的药物不行了，
1: 嗯，
0: 不起作用了，怎么样呢？用针剂。但是他这个太胖了，皮下脂肪太厚了，怎么办呢？ 用最长的针管和针头，
1: 嗯，
0: 才能够吓到他

0: 这个脂肪下层去。
1: 嗯，
0: 针剂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效果了。
1: 对，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怎么给他解决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啊？就当时就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科研团队就请过去了，说的先把他这个疼止住。当时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机构用他们当地的耳苗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耳苗油能给一个大胖子止疼？
0: 你看看，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对呀，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这脂肪得
1: 多厚啊？
0: 是吧？至少得10公分那么厚吧？
1: 太得了，
0: 是吧？用药都渗透不过去，是吧？用那个针头都是最长的针头。
1: 哦、
0: 哎。就是当地这个耳苗油，高浓度的耳苗油，给它涂上之后，10公分厚的这个脂肪层啊，它瞬间就能够渗透进去，达到它的这个

0: 耳苗油它止痛的效果真那么神吗？
1: 确实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啊，说它真的有这么神吗？这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止痛药，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知道这个怎么发现的吗？
0: 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耳苗油到底是什 么。
1: 耳苗油，你看这个词儿都没听过，说了这么半天了，大家伙可能跟净食你一样哈，这耳苗油到底是什么呀？
0: 对
1: 它什
0: 呀，它
1: 么
0: 从
1: 东
0: 哪
1: 西
0: 来
1: 啊？
0: 的呀？
1: 我告诉你，耳苗油是一种脂肪，是一种动物的脂肪。这个动物叫什么呢？叫耳苗，是一种鸟。啊，这种鸟长得像什么一样啊？像非洲的这个鸵鸟一样，比这个非洲的鸵鸟要小很多。虽然说它长得比这个非洲的鸵鸟小很多，但是它的辈分可特别高。
0: 还有辈分。
1: 当然了，这个耳苗这个鸟啊，我告诉你是咱们世界上仅存的，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鸟，它的历史性
0: 哇！
1: 特别长。据这个考古学家论证啊，耳苗这个动物是在恐龙一个时期诞生的一个物种，流传到今天。
0: 那耳苗的家庭地位，就是国家级地位，那也是相当高的喽。
1: 对呀，你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旗不？
0: 知道啊。
1: 国旗上就有这个鸟的图案，这个鸟就是它这个国徽上的国旗上的这个鸟，就是这个耳苗这个动物。
0: 那您说耳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小的一个鸵鸟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善于奔跑。它除了爱跑，它为什么爱跑？你知道吗？它不是说是这个天生的就爱跑，它是一种本能的爱跑。它这个脑子啊，就非常非常的不发达，
0: 就傻呗。
1: 傻，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东北有一个动物叫什么？叫傻狍子，你知道吧？
0: 知道，你打他，他墩儿脑袋往地上一钻。
1: 傻狍子，然后呢，你不打它，它离你特别近，记吃不记打，你知道吧？特别傻。耳苗这个动物，你就相当于是澳洲的傻狍子，而且它胆儿特别小，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它怎么样？它就跑，它就逃。
0: 他像没有刹车一样。
1: 对，所以说你看，感觉有点风吹草动的，它就不停地跑，所以说就造就了它有一个善奔跑的这么一个本能。而且这个耳苗啊，它只有3根脚趾，它不会飞。虽然它叫鸟，它不会飞，它只会跑，它只会跑啊。然后跑起来的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
0: 多快？
1: 就跟咱们这小汽车一样，最高时速能达到80迈。
0: 哇，相当快了！
1: 是啊，而且它还这个持续性特别强，能跑上45分钟以上。
0: 你说他那小细腿儿、那膝盖和脚脖子。

0: 然后呢，它的湿气是特别重的，南部湿气特别重的话，咱们知道风湿，这个湿气进入到骨关节当中，会严重的损害到我们的骨骼的。
1: 对，侵骨性很强。
0: 但是就这个耳鸣这种鸟，这个动物，不管是在北方也好，在南方也好，

0: 而这个耳苗油它是一种天然成分，
1: 嗯，
0: 啊，它是一种动物的油脂，
1: 嗯，
0: 我们人也是动物啊，所以说它的分子链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人体耐接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澳洲很多的这个名流啊，啊，包括现在就是也普及了嘛，普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耳苗油做成什么呢？普通的化妆品来用。
1: 哦，
0: 当然了，化妆品的它这个含量就比较低了。
1: 嗯，
0: 我们药用的话，包括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搞到的我们实验室的这个耳苗油，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浓度我们就要有要求了。
0: 对，它是药用级别的。
1: 嗯
0: 啊，但是对普通来讲，澳洲的人他们把它都当成化妆品，
1: 嗯，
0: 啊，都写进这个教科书里面。
1: 那能写进教科书，就说明对它非常重视啊。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体育强国。
1: 对，知道。
0: 知道吧？
1: 嗯。
0: 澳大利亚有一位长跑冠军，
1: 嗯，
0: 叫克拉克，
1: 克拉克，
0: 哎，这非常有名，是吧？嗯，他曾经17次啊，就创造了长跑的记录，
1: 世界纪录，
0: 世界纪录。那这个克拉克，他的这个主管教练在训练他跑步的时候，就这个耳苗油是必须要用到的，
1: 嗯，因为他经常受伤。
0: 对，他这个经常跑步的话，我们人经常的快走啊，跑步是不是会伤到我们的骨关节？
1: 嗯，
0: 但是经常他就用这个耳苗油。就保护了他全身上下的关节。
1: 嗯，
0: 还有这个静时看不看足球？
1: 不看，
0: 不看足球。
1: 我看足球我生气，不看。
0: 是吗？但是你尽管不看足球的话，你知道足球场上如果运动员受伤了之后，是不是被这队医抬下场之后，
1: 对呀，
0: 你会发现有一个喷雾剂喷在腿上，
1: 嗯，马上就不疼了，
0: 马上不疼了，跑上去接着干，嗯，接着踢球，是吧，嗯？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药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以前那个药就是氟利昂。
1: 嗯。
0: 氟利昂知道什么东西？
1: 知道啊，那冰箱啊，还有空调啊，都得有啊，制冷。
0: 制冷的，对。嗯，以前运动员受伤了之后喷这个喷雾剂就是氟利昂，你不疼吗？
1: 嗯。
0: 给你喷上点这个制冷剂，
1: 冷却你，麻痹你。
0: 麻痹之后，你上场就可以踢足球了。但是你的伤好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伤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就很多以前就是喷氟利昂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下场之后，都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出现。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队已经不用这个氟利昂了，用什么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耳苗油的喷雾剂。
1: 那要是运动员能用耳苗油，那说明它非常的安全呀。
0: 对，喷完了之后不但迅速的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骨关节不受二次的伤害。
1: 嗯嗯嗯，
0: 你看看这了不得吧。
1: 对，不像是说我们吃止疼片刚才说了有点兴奋的作用啊。
0: 对，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全球范围内有300多人的这个
1: 专家团队
0: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这样的好的产品，嗯，就是因为咱们有人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国家有我们单独的实验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在针对这个耳苗油进入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发现耳苗油刚才说了，和我们人体的脂肪和皮肤，它的结构是极其的相似的
1: 哦，
0: 特别容易相融
1: 哦，
0: 啊，穿透我们肌肤的这个渗透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嗯，
0: 啊，可以瞬间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然后直接达到哪儿？达到我们的骨关节，达到我们的骨膜，达到我们的血管，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哈，15秒左右。耳苗油可以渗透3到5厘米的这个人的皮肤，
1: 3到5厘米，15秒，这渗透性也太快
0: 了，你看看，
1: 太强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还研究发现啊，耳苗油当中有丰富的保护咱们人体骨骼的一些营养成分，
1: 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亚油酸，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E， 还有欧米伽三，
1: 嗯，
0: 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
1: 嗯嗯，
0: 那正是因为它的渗透性快，我们的营养成分又极其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止疼效果比止疼药还快，
1: 好很多，
0: 哦，啊，快则10分钟，慢则20分钟，
1: 对，
0: 就能够瞬间止疼了，
1: 直达病灶，直接止痛，
0: 而且对我们骨关节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有菌无菌？
0: 有菌无菌，
1: 嗯，
0: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呀，啊。如果有菌的话，你得配合抗生素啊。
1: 嗯，
0: 无菌的话，抗生素是不起作用的。
1: 嗯，
0: 而我们很多骨关节的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是无菌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的止疼药也好，消炎药也好，往往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
1: 对，
0: 它没有细菌呢。

0: 对，
1: 所以说耳苗油我们发现了，不管是有菌性的还是无菌性的，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止疼和保护修复的作用。
0: 难怪说八级以下的疼痛啊，八级以下它全管了。
1: 嗯，
0: 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把耳苗油带给大伙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止疼片啊？是不是就可以咱们把止疼片停了呢？
1: 那当然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这个耳苗油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出现之后，受到了各个国家中老年朋友的大家伙的吹捧，啊，又争先恐后的想得到这个，尤其是它的效果。

0: 果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好呢，特别的显著呢？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严重的下降了？
1: 差，很差，
0: 是吧？和我们年轻人比，是不是代谢能力非常的差？
1: 当然。
0: 那么代谢能力差的话，如果说你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对，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还好，这个毒素垃圾我们快速的能够代谢出体外，
1: 嗯，
0: 而中老年人

0: 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说抬头头这么一抬，是不是整个这个胸啊后背啊就跟着就直起来了，
1: 嗯，
0: 他这个人不行，
1: 抬不起来，
0: 对，脖子抬起来了，其他的我们这个后背啊包括这个腰啊他都完全直不起来啊。当时这个患者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他是我的老乡。
1: 哦，那他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沈阳的古风机械厂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工人。
1: 是累的吗？
0: 对，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过去的那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从来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0: 67岁了也退休了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静石他跟我讲他这个颈椎病有30年的时间了。就以前在古风机械厂在这个车间里工作、哦、流水线的。
1: 嗯，
0: 他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嗯，
0: 就是低头。
1: 你看低头最伤颈椎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低头会伤到我们的颈椎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脑袋有多重吗？
1: 人的脑袋应该占体重的很大的比重。
0: 要想知道脑袋的重量你切下来称一称。
1: 不能，不想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就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发现，人的头颅的重量一般是多重呢？9到11斤。
1: 嗯，
0: 有的人轻点有的人重点，一般来讲是9到11斤左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总低头的话，我们临床研究发现一个人低头15度的话，相当于你的脖子承受的重量是24斤左右。
1: 哇，
0: 就是我们头的2倍的重量了，这是15度哦。
1: 哦，
0: 如果低头是45度的话，我们的脖子承受的重量相当于是54斤左右。这54斤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在你脖子上挂个小孩了。
1: 那天天这么低头的话，他颈椎不有病才怪呢，
0: 是吧？你看，所以说你每天挂着一个54斤的小孩挂在你脖子上，你这脖子还好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我也问这个患者啊，就是说都是老乡嘛，就是一听说老乡就爱多聊几句。
1: 嗯、
0: 我说你平时除了脖子疼僵硬，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
1: 哦、
0: 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

0: 颜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0: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了。
6: 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题呢？
5: 因为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
6: 嗯。
5: 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6: 下梁歪。
5: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6: 你看使不上劲儿、
5: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6: 哦，老师，
5: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6: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5: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跟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6: 神了
5: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五六七节有增生，腰椎五六七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也有突出，是吧？
6: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啊，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下。
5: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曲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
6: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5: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啊、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
6: 对，
5: 骨关节的变形。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这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6: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5: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个常识，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6: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5: 有经验的。
6: 对
5: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我就站在他这个身的后面，站在后背，然后用双手呢像捧这个碗一样把他这个下巴慢慢给他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6: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5: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60度呢，就说不行了，
6: 不行了。
5: 说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6: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5: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6: 都不敢碰。
5: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当然了，我用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

0: 啊，然后我发现六十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
1: 嗯，
0: 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它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风池穴。
1: 嗯，
0: 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啊，风池穴涂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疏通它的经络。这两个，一个是椎动脉，一个是颈动脉，这两个动脉再涂在风池穴上，能瞬间能够打通它。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它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它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它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嗯，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它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牵引、推拿、理疗，还有导引。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这里面手法很多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些老中医大夫，为什么他手法绝呀？
1: 嗯，
0: 是吧？同样的这个动作，很多的年轻大夫他做不到呢，就是在这儿啊，里面都有说的，是吧？当时我就耳苗油给他涂完了，这套动作给他做完了之后，瞬间的啊，这个老同志就觉得头脑就开始清楚了。刚才60度都觉得头晕，
1: 对呢，
0: 就是马上就能转到90度了。
1: 您说啊，老人家30年的颈椎病，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0: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的，哪有那本事啊？
1: 不能，
0: 是吧？但是记住，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1: ，
0: 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
1: 嗯，
0: 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
1: 嗯，
0: 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
1: 嗯，
0: 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后脖梗子
1: 全涂了，
0: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1: 封闭针？
0: 封闭针，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1: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喂，你好，是梁老师。
4: 哎，我是梁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几天时间了、
4: 哦、
5: 您是双医学博士，懂得多而且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4: 啊。哎呦，你夸奖我了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在国外的时间长，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进入咱们中国地区呢才3年的时间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有上百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专门能够为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的啊。我们打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把这些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

0: 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1: 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啊。
0: 您说。
1: 啊，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儿。
0: 哦。
1: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0: 哦。
1: 我合计着那就补补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0: 哎。您呢，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是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1: 1.6米啊。
0: 1.6米，现在多高？
1: 现在好像缩了吧，有1.57米那个样子。
0: 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那你丢的那3厘米丢哪儿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萎缩了吧。
0: 萎缩了。我告诉你跑哪儿去了啊？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一旦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

0: 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谷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1: 嗯，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0: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石的产生。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啊，晒太阳的同时会帮助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啊，还可以在补钙的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补钙的产品一定要晚上睡觉前吃，尽量白天别吃啊，因为白天吃了的话，它瞬间的这个钙浓度的吸收啊，会瞬间的让我们的血液达到一个高峰值，而我们晚上补这个钙的话，它比较温和，一点一点的吸收啊，相对来讲这个血钙的浓度和尿钙的浓度呢，就是它这个达到峰值会缓慢一些。所以说补钙，中老年朋友记住晚上来补，听懂了吗？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1: 哦，明白明白。行，嗯，梁老师，那我就那个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说法补钙。
0: 对，选择钙的补充剂，补钙怎么补，今天我简单的说这几点，我相信你应该听明白了。如果记不住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再详细的告诉你一遍，别瞎补，补错了就出大麻烦了啊。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5: 你好，
4: 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我想替我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5: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5: 对。
0: 嗯。多长时间了？
5: 对，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
0: 嗯。
5: 嗯，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4年了。
0: 哦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5: 嗯，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嗯，之前吧去医院做排过片儿，
0: 嗯，
5: 又做过 CT，
0: 嗯，
5: 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0: 哦，
5: 都
0: 做
5: 过，
0: 嗯
5: 嗯，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
0: 哦，
5: 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0: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哦，哎呦，
5: 对对对，
0: 嗯，
5: 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0: 啊，
5: 你比如说这些。

0: 那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
1: 啊。
0: 也就突出，那也就正常的，也不太
1: 啊，
0: 膨出。
1: 哎呦，
0: 反正这五险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它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0: 他的颈椎吧，就是颈椎那7节。它是从3节到6节，
1: 啊
0: 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1: 啊。
0: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啊，
0: 反正它这个毛病吧都不少。现
1: 嗯，
0: 在就主要啥呢？它主要就是腰疼，
1: 腰疼，
0: 颈椎吧还好一点。现
1: 嗯，
0: 在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1: 哦，那
0: 就
1: 这是
0: 是
1: 压迫神
0: 走
1: 经
0: 路
1: 了，
0: 啥的时间长了不行。
1: 嗯，
0: 就是坐着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
1: 哦，
0: 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
1: 嗯。
0: 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1: 哎呀，
0: 那就不
1: 哦，
0: 行了。
1: 哦，
0: 就是坐在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也不行，
0: 就不
1: 受
0: 行
1: 不
0: 了。
1: 了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嗯，
0: 对，所以说他这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呢。
1: 啊，
0: 而且这都1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1: 哎呀，
0: 所以
1: 嗯，
0: 我就寻思想问问您，您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1: 哎，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0: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
1: 嗯，
0: 哎，这病没治好，这胃都吃坏了。
1: 哎呀，嗯，
0: 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1: 做手术，
0: 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
1: 啊，啊，
0: 但是这个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1: 啊，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0: 对，你说我万一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那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嗯，就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儿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都不好做手术的，都甚至有危险的。啊，就给你做这手术，胆儿也够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而且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椎管狭窄的患者，因为我们腰椎当中啊，还有颈椎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啊，稍不留神如果碰到的话，那会导致这个高位截瘫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我问问他，除了这个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其他的就是他的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0: 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0: 他就吃的那个硝芬地平，
1: 哦，怎么吃的？
0: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1天1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哦，那还行，不错啊。血糖高不高？
0: 不高。
1: 血糖不
0: 没
1: 高。
0: 去查血糖不高，
1: 那还行，那还是不错的啊。我大致了解这个你爱人的这个基本情况了啊。你电话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些治疗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
0: 谢谢。
1: 手术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方法。所以说我在临床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患者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啊，尤其是腰椎和颈椎啊，颈椎和腰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讲了，你是稍微有些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的，可能这辈子啊，可能都起不来的啊。所以说我治病有个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有手术，只能是给你灭火而已。而我们这个关节的变形，你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术，你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什么呢？靠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管理，生活习惯的管理，包括我们要补充什么，我们要减少什么，这些方法日积月累的才会把你这个病根彻底给你解除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首先啊，可以让你爱人呢、老伴儿呢吃点小活络丹， 啊，这小葫芦丹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活血呀、化瘀啊、止痛的作用。

0: 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骨关节有很多啊，我们就在临床上叫无菌性炎症。手头上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没有？
1: 这个没有，
0: 没有，以前没用过。
1: 对，
0: 哎呀，就怪不得呢。我告诉你啊，你手头上要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话，我告诉你，什么骨质疏松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增生啊，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里面主要成分是耳苗油啊，耳苗油再加上氨糖，再加上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它不是口服的，口服你通过这个消化吸收，你就到不了你骨关节多少了。它是可涂抹的，可行走的，能瞬间渗透到骨关节当中，能够起到一个首先是止疼，然后消炎，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稍微不舒服都可以使用的。然后你日积月累的，它会逐渐的改善咱们骨关节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你先把这个方法给我用好啊，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耳苗油。

0: 谢谢梁老师，我就先把小葫芦的安买回来给他用上了。
1: 对，
0: 如果啥时候有这个可涂抹的安达的，一定告诉我一声，我现在跟厂外赶紧联系。
1: 对，听节目啊，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好，
0: 好嘞，谢谢梁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真得是让您给咱大伙儿拿拿主意呢。
1: 哦，就是需要我帮
0: 助大家帮
1: 助了啊，拿主意是吧？什么情况跟我说吧。
0: 昨天呢，咱们的热线平台呀，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
1: 年轻人，
0: 年轻的朋友，他说呀，自己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常备的药是什么药？
1: 什么药啊？
0: 止疼片儿。
1: 止疼片儿，止疼药是吧？
0: 哎，对，说他妈呀，一吃就吃了20年啊！
1: 哎呦，吃了20年呢。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止疼药要是连续吃上20年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上瘾，一种症状了。
0: 太对了，
1: 是吧？你不吃的话，浑身会不舒服的。
0: 他就说嘛，说哎呀，一顿不吃啊，胳膊腿儿、脑袋、全身哪儿哪儿都疼。
1: 嗯嗯，
0: 就儿子呀、儿媳妇啊，都劝他不让他吃止疼片了。
1: 对。
0: 但就像您说的呀，老人都吃上瘾了，那没法戒。
1: 对，他这个如果说不吃的话，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的话，这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是吧？它是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0: 嗯，
1: 你时间长了会有依赖性的。
0: 嗯，
1: 我在这个北京东直门中医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追求这种兴奋度，他用什么就用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来代替。
0: 刚才我还想说呢，你说现在啊，迪厅很多年轻人去的迪厅厂子，那国家严检啊，你年龄小，你自控能力就差，你为了追求兴奋，你去摇啊摇啊摇。但是为什么老年朋友，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去吃止疼片？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它的严重性，可能光认为它便宜能让我好受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1: 所以说，你看看。其实不管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它的药用机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止疼药物包括止疼片啊，已经被咱们中国列入到什么呢，毒麻类的药物。
0: 对，
1: 是吧？它是明令禁止的，必须有处方的才能买到，是吧？那你这样的药物，刚才说了，年轻人吃起来都兴奋，老年人为什么会上瘾？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疼痛，但是吃完了他会有这种兴奋感，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是一种依赖性。
0: 你看刚才啊，我说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妈胃穿孔了，
1: 胃穿孔了，
0: 上医院了，多可怕呀。
1: 这就是你在经常依赖这种兴奋度的时候，找到这种快感的时候，殊不知什么呢，他不知不觉的给我们人体带来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量的服用这个止疼类的药物会造成什么？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而且如果说经常使用这些止疼的药物的话，胃穿孔是立竿见影的能看得到的。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疾病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大量的吸食这个止疼药物之后，有一天尽管是你不吃了的话，它同样会有一个延续性，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堆积了，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
0: 伤到肾了，
1: 而且这种肾功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0: 其实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就应该警惕好这根弦儿，

0: 的各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它就有这个代替止疼药的这个保卫。
1: 什么？在哪里？
0: 就在澳大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就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耳苗油。
1: 耳苗油？
0: 耳苗油，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是吧？
1: 它的止疼效果会比止疼片还好吗？
0: 对喽，在这个国家的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咱们所谓的止疼片、止疼药效果还好。哎，而且它不是强一点半点。啊，这个耳苗油，我告诉你，在当地，竟是你知道吗？被当地人称之为叫生命之油，
1: 哇，评价好高
0: 对，被称
1: 啊！
0: 之为叫神油啊，就一抹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1: 这听着一抹就止疼，听着就挺神的。
0: 对，而且这个高浓度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什么啊？比咱们这个注射剂，就针剂，它的效果止疼效果要强到5到8倍以上，
1: 哇！
0: 而且起效的这个效果特别快，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会快速止疼啊，20分钟左右就能够渗透到咱们这个骨骼呀、血液当中，起到这个消炎的作用。
1: 耳苗油的止疼效果那么强
0: 你看
1: 啊！
0: 看，
1: 哎，说到这儿，说到它止疼，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你
1: 你
0: 说，
1: 说，它是不是也分什么样的疼痛、什么样的病它来管呢？
0: 哎，你看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啊。那么通过我们澳大利亚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啊，耳苗油针对什么样的疼痛呢？8级以下所有的疼痛，这样的效果都可以是立竿见影的。八
1: 八
0: 级以下，
1: 级，
0: 对。
1: 疼痛还分级别吗？
0: 你看，那当然了。
1: 那地震才7、8级，台风8级，疼痛怎么分级？
0: 我告诉你，在咱们医学上哈，就是把人的这个就感官的疼痛啊，大致分为10个等级。
1: 怎么分啊？什么
0: 十
1: 样
0: 个等
1: 疼
0: 级，
1: 是哪个级别呢？
0: 你看我们说的1、2、3级属于什么呢？属于轻度的疼痛，
1: 就1级等于刮一下的疼。
0: 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比如说蚊子叮那么一下，这才属于1级。哎，
1: 2级。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刮了一下，像你说的那属于2级。就是小时候挨过父母打没有？
1: 挨过
0: 挨过父母
1: 呀，
0: 揍吧？
1: 是
0: 打屁
1: 呢，
0: 股是吧？
1: 对呀，抽我。
0: 你看这个父母打这个小孩的屁股扇那么两下，这个疼痛属于3级疼痛，
1: 那挺疼了。
0: 那挺疼了。
1: 那4、5、6级呢？
0: 四五六级呢，就属于中级的疼痛了。比如说我们被这个小刀啊划破个口子，这属于4级。

0: 外涂外抹、嗯、就可以起到瞬间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安全，
0: 完全可以代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这个止疼药啊，它完全是无毒副作用的。
1: 咱们的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你看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托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都面临这个腰托啊骨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腰托的患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犯病了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真是见过腰托的朋友、啊、
0: 见过，
1: 就走路
0: 啊
1: 走路那个弯腰九十度就蹲着一点点的往前挪、啊、满头都是汗。
0: 你看看像静时你说的走路弯腰九十度一点点往前挪，实际上它就跟这个什么感觉一样、嗯、腰彻底的折了一样的感觉，
1: 断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程度还是轻的呢，
1: 这种还算轻的，
0: 还算轻的，
1: 折了还算轻的。
0: 哎，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比这样还严重的一些腰托的患者，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就根本就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嗯，都得在这个床上来解决。
1: 嗯，
0: 你别说走路了啊，就翻个身，疼的都是一身汗。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2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
1: 嗯，
0: 这是40多岁，
1: 嗯，
0: 啊，按道理说他是正当壮年呢，但是200多斤，他就是腰托，但是确实体重太大了。他就口服这止疼药啊，因为他体重大呀，我们临床的用药是根据人的体重来配比这个药物的，他太重了，当时的这个临床机构啊给他配的止疼药是常人的3倍的这个剂量才有效果、啊、
1: 加大剂量，
0: 然后这个口服的药物不行了，
1: 嗯，
0: 不起作用了，怎么样呢，用针剂，但是他这个太胖了，皮下脂肪太厚了，怎么办呢，用最长的针管和针头，
1: 嗯，
0: 才能够下到它这个脂肪下层去，
1: 嗯，
0: 针剂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效果了，
1: 对，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怎么给它解决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啊？就当时就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科研团队就请过去了，说的先把它这个疼止住，当时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机构用他们当地的耳苗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耳苗油能给一个大胖子止疼，
0: 你看看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对呀，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这脂肪
1: 得
0: 多
1: 厚啊，
0: 是吧，至少得10公分那么厚吧，
1: 太得了，
0: 是吧，用药都渗透不过去，是吧，用那个针头都是最长的针头、
1: 哦、
0: 哎，就是当地这个耳苗油，高浓度的耳苗油给他涂上之后，10公分厚的这个脂肪层啊，他、
1: 嗯、
0: 瞬间就能够渗透进去，达到他的这个腰部的这个受损的软组织那儿，然后快速的止疼，它比这个打这个止痛针

0: 上45分钟以上。
1: 你说他那小细腿儿，那膝盖和脚脖子，那不得跑废了？
0: 这就是耳苗这个动物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它能够高速的持续的奔跑，但是我们研究人员发现啊，它的膝盖一丁点的磨损都没有，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挫伤，
1: 嗯，

0: 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什么呢？争夺他的地盘。
1: 对呀、
0: 啊，啊，争夺地盘的话就需要厮杀。
1: 那肯定啊。
0: 那么你厮杀之后是不是就要受伤？
1: 当然，
0: 包括骨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经常有打胜的一些部落，他们会庆祝，庆祝他们就要饱餐一顿，饱餐吃什么？就这个耳苗这个鸟，
1: 有啥吃啥
0: 的。对呀、啊，就是烤着这个耳苗的肉吃。这当地的土族人呢，这些野人吧，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刀叉，也没有什么筷子碗什么的吧，
1: 下手
0: 就用手、嗯、是吧？撕着这个耳苗的肉来吃。那么这么一吃的话，你会发现啊，耳苗的脂肪和油脂是不是涂的到处都是？
1: 肯定啊，
0: 对吧？就是抹的，就是浑身上下手上都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衣服，是吧？
1: 对，哎、有哪儿慢呢？
0: 你看，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当地的土著人呢，发现啊，

0: 苗油，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浓度我们就要有要求了。
0: 对，它是药用级别的。
1: 嗯
0: 啊，但是对普通来讲，澳洲的人他们把它都当成化妆品，啊，都写进这个教科书里面。
1: 那能写进教科书，就说明对它非常重视啊。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体育强国。
1: 对，知道。
0: 知道吧？
1: 嗯，
0: 澳大利亚有一位长跑冠军。叫克拉克，
1: 克拉克，
0: 哎，这非常有名，是吧？嗯、他曾经17次啊，就创造了长跑的记录，
1: 世界纪录，
0: 世界纪录。那这个克拉克，他的这个主管教练在训练他跑步的时候，就这个耳苗油是必须要用到的。
1: 嗯、因为他经常受伤。
0: 对他这个经常跑步的话，我们人经常的快走啊，跑步是不是会伤到我们的骨关节？
1: 嗯，
0: 但是经常他就用这个耳苗油，就保护了他全身上下的关节。
1: 嗯。
0: 还有这个静时看不看足球？
1: 不看，
0: 不看足球。
1: 我看足球我生气，不看。
0: 是吗？但是你尽管不看足球的话，你知道足球场上如果运动员受伤了之后，是不是被这队医抬下场之后，
1: 对、
0: 啊，你会发现有一个喷雾剂喷在腿上，
1: 马上就不疼了，
0: 马上不疼了，跑上去接着干，嗯、接着踢球，是吧、嗯？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药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以前那个药就是氟凉。
1: 嗯。
0: 氟凉知道什么东西？
1: 知道啊，那冰箱啊，还有空调啊，都得有啊，制冷。
0: 制冷的，对。嗯、以前运动员受伤了之后喷这个喷雾剂就是氟凉，你不疼吗？
1: 嗯。
0: 给你喷上点这个制冷剂，
1: 冷却你，麻痹你。
0: 麻痹之后，你上场就可以踢足球了。但是你的伤好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伤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就很多以前就是喷氟凉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下场之后都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出现。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队已经不用这个氟凉了，用什么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耳苗油的喷雾剂。
1: 那要是运动员能用耳苗油，那说明它非常的安全呀。
0: 对，喷完了之后不但迅速的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骨关节不受二次的伤害。
1: 嗯嗯嗯，
0: 你看看这了不得吧。
1: 对，不像是说我们吃止疼片刚才说了有点兴奋的作用啊。
0: 对，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全球范围内有300多人的这个
1: 专家团队
0: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这样的好的产品、嗯、就是因为咱们有人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国家有我们单独的实验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在针对这个耳苗油进入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发现耳苗油刚才说了，和我们人体的脂肪和皮肤，它的结构是极其的相似的
1: 哦，
0: 特别容易相融
1: 哦，
0: 啊，穿透我们肌肤的这个渗透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嗯，
0: 啊，可以瞬间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然后直接达到哪儿？达到我们的骨关节，达到我们的骨膜，达到我们的血管，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哈，15秒左右。耳苗油可以渗透3到5厘米的这个人的皮肤，
1: 3到5厘米，15秒，这渗透性也太快
0: 了，
1: 太强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还研究发现啊，耳苗油当中有丰富的保护咱们人体骨骼的一些营养成分，
1: 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亚油酸，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E， 还有欧米伽三，
1: 嗯，
0: 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
1: 嗯嗯，
0: 那正是因为它的渗透性快，我们的营养成分又极其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止疼效果比止疼药还快，
1: 好很多
0: 啊快则10分钟，慢则20分钟，
1: 对，
0: 就能够瞬间止疼了，
1: 直打病灶，直接止痛，
0: 而且对我们骨关节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有菌无菌？
0: 有菌无菌，
1: 嗯，
0: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呀、啊。如果有菌的话、嗯，你得配合抗生素啊。
1: 嗯，
0: 无菌的话，抗生素是不起作用的。
1: 嗯嗯。
0: 而我们很多骨关节的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是无菌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的止疼药也好，消炎药也好，往往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
1: 对，
0: 它没有细菌呢。
1: 对，
0: 所以说耳苗油我们发现了，不管是有菌性的还是无菌性的，都能够起到非。

0: 得有多重吗？
1: 人的脑袋应该占体重的很大的比重。
0: 要想知道脑袋的重量，你切下来称一称。
1: 不能，不想知道。
0: 我告诉你啊，就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发现，人的头颅的重量一般是多重呢？9到11斤，有的人轻点，有的人重点，一般来讲是9到11斤左右。那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总低头的话，我们临床研究发现，一个人低头15度的话，相当于你的脖子承受的重量是24斤左右，就
1: 哇！
0: 是我们头的2倍的重量了。这是15度哦。
1: 哦，
0: 如果低头是45度的话，我们的脖子承受的重量相当于是54斤左右。这54斤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在你脖子上挂个小孩了，
1: 那天天这么低头的话，他颈椎不有病才怪呢。
0: 是吧？你看，所以说你每天挂着一个54斤的小孩挂在你脖子上，你这脖子还好得了吗？所以说我当时我也问这个患者啊，就是说都是老乡嘛，就是一听说老乡就爱多聊几句。我说你平时除了脖子疼僵硬，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这一问呢，这老大姐当时就乐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
2: 色，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
1: 老
0: 了。
1: 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 题
0: 因为
1: 呢？
0: 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1: 下梁歪"。
0: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你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1: 你看使不上劲儿。
0: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1: 老师，
0: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1: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0: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和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
1: 神
0: 的
1: 了！
0: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5、6、7节有增生，腰椎5、6、7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有突出，是吧？
1: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啊，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 下。
0: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曲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
1: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0: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呀、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
1: 对，
0: 骨关节的变形。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的一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1: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0: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
1: 个
0: 常识，
1: 是吧？
0: 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1: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0: 有经验的，

0: 对，
1: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我就站在他这个身的后面，站在后背，然后用双手呢，像捧这个碗一样，把他这个下巴慢慢给他托起来。
0: 嗯，
1: 托起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
0: 嗯，
1: 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
0: 哦，
1: 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0: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1: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
0: 嗯，
1: 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
0: 嗯嗯，
1: 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60度呢，就说不行了，
0: 不行了。
1: 说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0: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1: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0: 都不敢碰。
1: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
0: 嗯
1: 啊，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
0: 嗯
1: 啊，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当然了，我用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发现60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
0: 嗯，
1: 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
0: 嗯，
1: 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他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
0: 嗯，
1: 还有什么呢？风池穴。
0: 嗯，
1: 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

0: 能瞬间能够打动他。
1: 嗯
0: 啊，所以说从他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他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他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嗯，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它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牵引、推拿、理疗，还有导引。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这里面说法很多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些老中医大夫为什么他手法绝呀、是吧？同样的这个动作，很多的年轻大夫他做不到呢，就是在这儿啊，里面都有说的，是吧？当时我就耳苗油给他涂完了，这套动作给他做完了之后，瞬间的啊，这个老同志就觉得头脑就开始清楚了。刚才60度都觉得头晕，
1: 对呢，
0: 就是马上就能转到90度了。
1: 您说啊，老人家30年的颈椎病，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0: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的、哪有那本事啊，
1: 不能，
0: 是吧？但是记住，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儿，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个后脖梗子
1: 全涂了，
0: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1: 封闭针。
0: 封闭针。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1: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喂，你好，是梁老师。
5: 哎，我是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几天时间了。
5: 哦。
6: 您是双医学博士，懂得多，而且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哎呦，您夸奖我了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在国外的时间长，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进入咱们中国地区呢，才3年的时间。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有上百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专门能够为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的啊。我们打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把这些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6: 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啊。
5: 您说。
6: 啊，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儿。
5: 哦。
6: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5: 哦。
6: 我合计着那就补骨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5: 哎。您呢，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啊，可能

0: 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1: 是。
0: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1: 1.6米啊。
0: 1.6米，现在多高？
1: 现在好像说了吧，有1.57米那个样子。
0: 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那你丢的那3厘米丢哪儿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萎缩了吧。
0: 萎缩了。我告诉你跑哪儿去了啊。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一旦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1: 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0: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石的产生。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啊，晒太阳的同时会帮助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啊，还可以在补钙的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补钙的产品一定要晚上睡觉前吃，尽量白天别吃啊。因为白天吃了的话，它瞬间的这个钙浓度的吸收啊，会瞬间的让我们的血液达到一个高峰值。而我们晚上补这个钙的话，它比较温和，一点一点的吸收啊，相对来讲这个血钙的浓度和尿钙的浓度呢，就是它这个达到峰值会缓慢一些。所以说补钙，中老年朋友记住晚上来补，听懂了吗？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1: 哦，明白明白。行， 梁老师，那我就那个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说法补钙。
0: 对，选择钙的补充剂，补钙怎么补？今天我简单的说这几点，我相信你应该听明白了。如果记不住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再详细的告诉你一遍，别瞎补，补错了就出大麻烦了啊。

0: 对对对，
1: 好吧，
0: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我想替我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1: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的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4: 对，
1: 嗯，多长时间了？
4: 对，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
1: 嗯，
4: 嗯，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4年了。
1: 哦哟，这么长时间了啊。
4: 嗯，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
1: 哦。
4: 嗯，之前吧，去医院做拍过片儿。
1: 嗯。
4: 又做过 CT，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1: 哦，都做
4: 过。
1: 嗯。
4: 嗯。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
1: 哦，
4: 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1: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哎呦，
4: 对对对，
1: 嗯，
4: 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1: 啊，
4: 你比如说这节是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节就突出，那节就正常的，有些膨出，反正这五节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他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4: 他的颈椎吧，就是颈椎的七节。他是从3节到6节、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1: 啊，
4: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啊，
4: 反正他这个毛病吧都不少。现在就主要啥呢？他主要就是腰疼，颈椎吧还好一点。现在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1: 哦，那是压迫神经了。
4: 走啥的时间长了不行。
1: 嗯。
4: 嗯，就是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
1: 哦。
4: 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
1: 嗯。
4: 啊，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1: 哎呀，
4: 就不行了。
1: 哦。
4: 嗯，就是坐的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哦，也不行，受不了
4: 了
1: 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嗯。
4: 对。所以说，他这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而且这都1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1: 哎呀，
4: 所以我就寻思想问您，你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1: 哎，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4: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
1: 嗯，
4: 哎，这病没治好，这胃都吃坏了。
1: 哎呀，嗯，
4: 嗯，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1: 做手术。
4: 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
1: 啊。
4: 嗯，但是这个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
1: 哦，
4: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1: 啊，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4: 对对对，
1: 嗯，
4: 你说我万一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那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都不好做手术的，都甚至有危险的。啊，这给你做这手术胆儿也够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而且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椎管狭窄的患者，因为我们腰椎当中啊，还有颈椎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啊，稍不留神如果碰到的话，那会导致这个高位截瘫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我问问他，除了这个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其他的就是他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4: 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4: 他就吃的那个硝芬地平。
1: 哦，怎么吃的？
4: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4: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哦，那还行，不错。啊，血

0: 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啊，尤其是腰椎和颈椎啊，颈椎和腰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讲了，你是稍微有些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的，可能这辈子啊可能都起不来的啊。所以说我治病有个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有手术只能是给你灭火而已，而我们这个关节的变形，你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术你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什么呢，靠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管理，生活习惯的管理，包括我们要补充什么，我们要减少什么，这些方法日积月累的才会把你这个病根彻底给你解除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首先啊，可以让你爱人呢老伴儿呢吃点小活络丹啊，这小活络丹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活血呀、化瘀啊、止痛的作用，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骨关节有很多啊，我们就在临床上叫无菌性炎症，手头上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没有？
1: 这个没有，
0: 没有，以前没用过。哎呀，就怪不得呢，我告诉你啊，你手头上要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话，我告诉你什么骨质疏松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增生啊，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里面主要成分是耳苗油啊，耳苗油再加上氨糖再加上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它不是口服的，口服你通过这个消化吸收你就到不了你骨关节多少了，它是可涂抹的，可行走的，能瞬间渗透到骨关节当中，能够起到一个首先是止疼然后消炎，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稍微不舒服都可以使用的，然后你日积月累的它会逐渐的改善咱们骨关节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你先把这个方法给我用好啊，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给老伴用上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我话啊，用半年之后你再看一看，那个时候可能什么手术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用了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啊，小活络丹还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赶快联系一下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行，那个谢谢梁老师，我就先把小活络丹买回来给他用上了。
0: 对，
1: 如果啥时候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一定告诉我一声，我现在跟场外赶紧联系。
0: 对，听节目啊，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好
1: 好嘞，谢谢谢谢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真得是让您给咱大伙儿拿主意呢。
1: 哦，就是需要我帮助大家
0: 帮助了
1: 啊，拿主意是吧？什么情况跟我说吧。
0: 昨天呢，咱们的热线平台呀，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
1: 年轻人，
0: 年轻的朋友，他说呀，自己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常备的药是什么药？
1: 什么药啊？
0: 止疼片。
1: 止疼片，止疼药是吧？
0: 哎，对，说他妈呀，一吃就吃了20年啊！
1: 哎呦，吃了20年呢。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止疼药要是连续吃上20年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上瘾一种症状了。
0: 太对了，
1: 是吧？你不吃的话，浑身会不舒服的。
0: 他就说嘛，说哎呀，一顿不吃啊，胳膊腿儿、脑袋、全身哪儿哪儿都疼。
1: 嗯嗯，
0: 就儿子呀、儿媳妇啊，都劝他不让他吃止疼片了。
1: 对。
0: 那就像您说的呀，老人都吃上瘾了，那没法戒。
1: 对，他这个如果说不吃的话，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的话，这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是吧？它是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0: 嗯，
1: 你时间长了会有依赖性的。
0: 嗯，
1: 我在这个北京东直门中医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追求这种兴奋度，他用什么就用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来代替。
0: 刚才我还想说呢，你说现在啊，迪厅很多年轻人去的迪厅厂子，那国家严检啊，你年龄小你自控能力就差，你为了追求兴奋你去摇啊摇啊摇，但是为什么老年朋友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去吃止疼片，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它的严重性，可能光认为它便宜能让我好受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1: 所以说你看看，其实不管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它的药用机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止疼药物包括止疼片啊，已经被咱们中国列入到什么呢，毒麻类的药物。
0: 对，
1: 是吧？它是明令禁止的，必须有处方的才能买到，是吧？那你这样的药物刚才说了，年轻人吃起来都兴奋，老年人为什么会上瘾？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疼痛，但是吃完了他会有这种兴奋感，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是一种依赖性。
0: 你看刚才啊，我说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妈胃穿孔了，
1: 胃穿孔了，
0: 上医院了，多可怕呀。
1: 这就是你在经常依赖这种兴奋度的时候，找到这种快感的时候，殊不知什么呢，它不知不觉的给我们人体带来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量的服用这个止疼类的药物会造成什么？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而且如果说经常使用这些止疼的药物的话，胃穿孔是立竿见影的能看得到的。
0: 嗯，
1: 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疾病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大量的吸食这个止疼药物之后，有一天尽管是你不吃了的话，它同样会有一个延续性，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堆积了，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
0: 伤到肾了，
1: 而且这种肾功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0: 其实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应该警惕好这根弦儿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也有止疼片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布洛芬呐、普罗西痛啊，
1: 对，
0: 我们是否还需要使用？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咱们最好是打个电话问问梁老师，给大伙儿出出主意，看一看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来替代它没有。
1: 对，静时你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
0: 对呢，
1: 有摸不准的事儿，或者是尤其是用药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
0: 多问问。
1: 如果我有时间，我亲自给大家伙解答。
0: 如
1: 果没有时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都会给大家伙解答。
0: 关键呢，我们是零差价、零距离，直接和您来沟通的。
1: 对，
0: 那问问老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没有非常好的止痛的产品？
1: 在这个全球的各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它就有这个代替止疼药的这个宝贝。
0: 什么？在哪里？
1: 就在澳大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就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耳苗油。
0: 耳苗油？
1: 耳苗油你听过没有？
0: 没听过呀。
1: 没听过是吧？
0: 它的止痛效果会比止疼片还好吗？
1: 对喽，在这个国家的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咱们所谓的止疼片止疼药效果还好。
0: 嗯，
1: 哎，而

0: 且它不是强一点半点。
1: 嗯
0: 啊，这个耳苗油，我告诉你，在当地，静时你知道吗？被当地人称之为叫生命之油。
1: 哇，评价好高啊！
0: 对，被称之为叫神油啊，就一抹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1: 这听着一抹就止疼，听着就挺神的。
0: 对，而且这个高浓度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什么啊？比咱们这个注射剂，就针剂，它的效果止疼效果要强到5到8倍以上。
1: 哇！
0: 而且起效的这个效果特别快，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会快速止疼啊，20分钟左右就能够渗透到咱们这个骨骼呀、血液当中，起到这个消炎的作用。
1: 耳苗油的止疼效果那么强啊！
0: 你看看，
1: 哎，说到这，说到它止疼，老师，我想问那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它是不是也分什么样的疼痛、什么样的病它来管呢？
0: 哎，你看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啊，那么通过我们澳大利亚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啊，耳苗油针对什么样的疼痛呢？
1: 嗯，
0: 8级以下所有的疼痛，这样的效果都可以是立竿见影的。
1: 8级
0: 以下，对，
1: 疼痛还分级别吗？
0: 你看，那当然了。
1: 那地震才7、8级，台风8级，疼痛怎么分级？
0: 我告诉你。在咱们医学上哈，就是把人的这个就感官的疼痛啊，大致分为10个等级。
1: 你怎么分啊？什么样的疼是哪个级别呢？
0: 你看我们说的1、2、3级属于什么呢？属于轻度的疼痛，
1: 就1级等于刮一下的疼，
0: 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比如说蚊子叮那么一下，这才属于1级。哎，
1: 2级。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刮了一下，像你说的那属于2级。静时小时候挨过父母打没有？
1: 挨过呀，
0: 挨过父母揍吧？
1: 是呢，
0: 打屁股是吧？
1: 对呀，抽我。
0: 你看这个父母打这个小孩的屁股扇那么两下，这个疼痛属于3级疼痛。
1: 那挺疼了，
0: 那挺疼了。
1: 那4、5、6级呢？
0: 4、5、6级呢，就属于中级的疼痛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被这个小刀啊划破个口子，这属于4级。
1: 嗯
0: 啊，比如说两个人这个打仗打架了。
1: 用力了，
0: 对，然后打了个5点轻，哎，皮肤红肿这种程度的属于5级的疼痛。
1: 嗯，
0: 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疼痛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临床上的一些，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
1: 嗯，
0: 肚子疼，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头疼，
1: 嗯，
0: 牙疼，
1: 嗯，
0: 是吧，
1: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
0: 要人命是吧，还有这什么阑尾炎，
1: 对，
0: 这样的疼痛也只是属于什么6级疼痛，
1: 阑尾炎才算6级。
0: 对，牙疼都属于6级。
1: 那7、8、9、10，那岂不是超疼？
0: 实际上，6级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人的睡眠了。
1: 对呀。
0: 啊，那如果说7级、8级、9级、10级的话，那更严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出血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内脏出血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严重烧伤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这属于7级的疼痛。
1: 哦。
0: 那么8级疼痛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突出，
1: 嗯，
0: 腰间盘突出是吧？啊，滑膜炎啊，这样的疼痛，或者是骨折、
1: 骨痛类的，
0: 对，这都属于8级的疼痛。
1: 哦，我就知道生孩子疼，生孩子疼，生孩子肯定就是10级了，就超疼。
0: 就很多人以为，哎呀，这生孩子肯定是最高级别的疼痛了，嗯，是吧？没错。嗯，生孩子啊，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感知当中，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疼痛的了哈。
1: 嗯，
0: 但是他也没到10级，
1: 他几级啊？
0: 他只是9级而已。
1: 生孩子疼才是9级。
0: 你看看，就是生孩子，我们知道正常分娩的话，子宫口要从1指这个开口开口到10指。
1: 对呀。
0: 实际上，这个从1指的这个大小的距离开口到10指这么宽的话，它是一种强行的撕裂开。
1: 嗯。
0: 而这种撕裂才是9级的疼痛。
1: 那10级得什么样啊？还有比那还疼的？
0: 10级的疼痛啊，就是我们已经超出咱们人的这种忍受的范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心梗，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嗯，
0: 他就是10级疼痛，然后疼的人呢，我说的已经是超出咱们忍耐的范围了，他会怎么样呢？突然间的昏厥，
1: 嗯，
0: 就疼晕过去了，
1: 嗯，
0: 这就是10级疼痛。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癌症的晚期
1: 啊，
0: 疼痛到昏厥了，
1: 嗯，
0: 是吧？整个人休克了，不省人事了，这才达到什么10级的疼痛。
1: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能够止住8级以下的所有的疼痛，那是真的吗？
0: 你看。你把妈字去掉，我告诉你啊，这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在10个等级当中的疼痛当中做过临床实验了。8级以下的疼痛，澳洲的高。

0: 程度的耳苗油全能够解决。
1: 那八级已经是重度疼痛的情况了。
0: 对，没错，你像什么颈椎腰椎的突出，
1: 嗯，
0: 骨质增生。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啊，骨折，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说是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什么
1: 类风湿，
0: 风湿骨病，类风湿，是吧？这些疼痛在澳洲就用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外涂外抹，就可以起到瞬间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安全，
0: 完全可以代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这个止疼药啊，它完全是无毒副作用的。
1: 咱们的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你看，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托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都面临这个腰托啊、骨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腰托的患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犯病了，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真是见过腰托的朋友、啊、
0: 见过，
1: 就走路啊，
0: 啊，
1: 走路那个弯腰90度，就蹲着一点点的往前挪、啊，满头都是汗。
0: 你看看，像静时你说的，走路弯腰90度，一点点往前挪，实际上他就跟这个什么感觉一样，腰彻底的折了一样的感觉，
1: 断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程度还是轻的呢。
1: 这种还算轻的，折了还算轻的。
0: 哎，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比这样还严重的一些腰托的患者，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就根本就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嗯，都得在这个床上来解决。
1: 嗯，
0: 你别说走路了啊，就翻个身，疼的都是一身汗。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2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
1: 嗯，
0: 这是40多岁，
1: 嗯，
0: 啊，按道理说他是正当壮年呢，但是200多斤，他就是腰托，但是确实体重太大了。他就口服这止疼药啊，因为他体重大呀，我们临床的用药是根据人的体重来配比这个药物的。他太重了，当时的这个临床机构啊给他配的止疼药是常人的3倍的这个剂量才有效果、啊、
1: 加大剂量，
0: 然后这个口服的药物不行了，
1: 嗯，
0: 不起作用了，怎么样呢？用针剂，但是他这个太胖了，皮下脂肪太厚了，怎么办呢？用最长的针管和针头，
1: 嗯，
0: 才能够下到它这个脂肪下层去，
1: 嗯，
0: 针剂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效果了，
1: 对，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怎么给它解决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啊？就当时就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科研团队就请过去了，说的先把它这个疼止住，当时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机构用他们当地的耳苗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耳苗油能给一个大胖子止疼，
0: 你看看，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对呀，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这脂肪得多
1: 厚啊，
0: 是吧？至少得10公分那么厚吧，
1: 太得了，
0: 是吧？用药都渗透不过去，是吧？用那个针头都是最长的针头，哎，就是当地这个耳苗油，高浓度的耳苗油，给他涂上之后，10公分厚的这个脂肪层啊，它瞬间就能够渗透进去，达到他的这个腰部的这个受损的软组织那儿。然后快速的止疼，它比这个打这个止痛针效果来得快。
1: 对呀，它的渗透性太强了。关键是耳苗油它止痛的效果真那么神吗？
0: 确实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啊，说它真的有这么神吗、这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止疼药，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知道这个怎么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耳苗油到底是什么。
0: 耳苗油，你看这个词儿都没听过，说了这么半天了，大家伙可能跟静时你一样哈、啊，这耳苗油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它从哪儿来的呀？
0: 我告诉你，耳苗油是一种脂肪，是一种动物的脂肪。
1: 嗯，
0: 这个动物叫什么呢？叫耳苗，是一种鸟。啊，这种鸟长得像什么一样啊？像非洲的这个鸵鸟一样，比这个非洲的鸵鸟要小很多。
1: 哦，
0: 虽然说它长得比这个非洲的鸵鸟小很多，但是它的辈分可特别高。
1: 还有辈分？
0: 当然了，这个耳苗这个鸟啊，我告诉你，是咱们世界上仅存的，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鸟，它的历史性特别长。据这个考古学家论证啊，耳苗这个动物是在恐龙一个时期诞生的一个物种，流传到今天。
1: 那耳苗的家庭地位，就是国家级地位，那也是相当高的喽。
0: 对呀、啊，你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旗不？

0: 知道啊，
1: 国旗上就有这个鸟的图案，这个鸟就是它这个国徽上的国旗上的这个鸟，就是这个耳苗这个东西。
0: 那您说耳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小的一个鸵鸟，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善于奔跑。它除了爱跑，它为什么爱跑？你知道吗？它不是说是这个天生的就爱跑，它是一种本能的爱跑。他这个脑子啊，就非常非常的不发达，
0: 就傻呗，
1: 傻，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东北有一个动物叫什么？叫傻狍子，你知道吧？
0: 知道，你打他，他墩儿脑子往地上一钻，
1: 傻狍子。然后呢，你不打他，他离你特别近，即吃不即打，你知道吧？特别傻。耳苗这个动物，就相当于是澳洲的傻狍子，而且他胆儿特别小，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怎么样？他就跑。他就逃，
0: 他像没有刹车一样。
1: 对，所以说你看，感觉有点风吹草动的，他就不停地跑，所以说就造就了他有一个散奔跑的这么一个本能。而且这个耳苗啊，它只有三根脚趾，它不会飞。虽然它叫鸟，它不会飞，它只会跑，它只会跑啊。然后跑起来的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
0: 多快？
1: 就跟咱们这小汽车一样。最高时速能达到80迈。
0: 哇，相当快了。
1: 是啊，而且它还这个持续性特别强，能跑上45分钟以上。
0: 你说它那小细腿儿、那膝盖和小脖子，那不得跑废了？
1: 这就是耳苗这个动物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它能够高速的持续的奔跑，但是我们研究人员发现啊，它的膝盖一丁点儿的磨损都没有，没有任何的挫伤，然后吧，它也不酸不疼啊，这个
0: 就是跑。
1: 对，然后它这个骨骼呀，没有任何的伤害。啊，你看一般的动物这么跑下去早就骨折了，是吧？哎，而且我们也发现耳苗如果受到外伤了，比如被其他动物攻击了，它也会骨折嘛。但是骨折之后它会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0: 好的特别快，
1: 不用做手术，不用上夹板，它自己就好啊，自己很快就自愈了。然后你再做这个 CT 片看它的骨骼完好如初，一点损伤都没有。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澳大利亚它的气候啊，它是2极分化呀。
0: 知道。
1: 北部的温差特别大。
0: 是。
1: 是吧，晚上可能达到-2多度。白天会-30多度，它的昼夜的温差特别大，南部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
0: 对，一个国家一个州嘛，非常大。
1: 对，然后呢，它的湿气是特别重的，南部湿气特别重的话，咱们知道风湿，
0: 对，
1: 这个湿气进入到骨关节当中，会严重的损害到我们的骨骼的，
0: 对，侵骨性很强。
1: 但是就这个耳苗这种鸟，这个动物。不管是在北方也好，在南方也好，它这个对气候啊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骨关节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0: 哎，你说人这脖子哈，人的脖子要是说在-20-30度的情况之下，那早就冻僵了，
1: 是不是啊？而这个耳苗这个动物，你别看它傻，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
0: 脑子，
1: 没有什么脑子，但是啊，老天爷就给它了一个强大的一个自愈的能力，
0: 对，
1: 就它的这个脂肪。他这种自保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他身上的脂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耳苗油。
0: 所以耳苗油被称之为生命之油，神油哈。
1: 对，而且神油这是这个澳洲土著人给他的一个赞美之词吧。我告诉你啊，就最早发现这个耳苗油的已经可以推算到4万多年前，当地的人可不是咱们现代人，都土著人，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群。原始人类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什么呢？争夺他的地盘。
0: 对呀、
1: 争夺地盘的话就需要厮杀。
0: 那肯定啊。
1: 那么你厮杀之后是不是就要受伤？
0: 当然。
1: 包括骨折。

0: 啊，你比如说经常有打胜的一些部落，他们会庆祝，庆祝他们就要饱餐一顿，饱餐吃什么？就这个耳苗这个鸟，
1: 有啥吃啥
0: 的。对呀、啊，就是烤着这个耳苗的肉吃。这当地的土族人呢，这些野人吧，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刀叉，也没有什么筷子碗什么的吧，
1: 下手
0: 就用手、嗯、是吧？撕着这个耳苗的肉来吃。那么这么一吃的话，你会发现啊，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刀叉，也没有什么筷子碗什么的吧，
1: 下手
0: 就用手是吧？撕着这个耳苗的肉来吃。那么这么一吃的话，你会发现啊，耳苗的脂肪和油脂是不是涂的到处都是？
1: 肯定啊，
0: 对吧？就是抹的，就是浑身上下、手上都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衣服，是吧？
1: 对，哎、有哪儿慢呢？
0: 你看，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当地的土著人呢，发现啊，每次吃完这个耳苗的这个肉之后，身上这个油沾满了之后，他会发现，凡是被这个耳苗油涂抹到的地方，比如说胳膊呀、腿呀，他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胳膊腿就不疼了，活动自如了。然后抄起家伙还能够打仗，是吧？他们就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耳苗的这个油脂经常涂抹在什么呢？他们的身体上，慢慢的骨折的地方，他会自己的痊愈。
1: 哇，这可发现宝贝了！
0: 你看看，成为一个万能药了，是吧？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当地的土著人就开始从这个耳苗的哪儿呢？背部，这个脂肪最多啊，就像这个骆驼的驼峰似的。然后用火把这个耳苗的背部的脂肪剃下来，然后炙烤，烤完了之后就熬出这个油来，有一点像咱们东北熬什么
1: 油梭子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熬这个荤油，
1: 对，
0: 板油啊，然后熬出这个油梭子，还挺好吃的，是吧？
1: 包包子、包饺子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最开始的土著人就这么提炼这个耳苗油，方法虽然说很简单，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交

0: 对咱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在澳洲被称之为叫什么？
1: 生命之油。
0: 生命之油。
1: 你看，这可比有副作用的止疼片强得多得多呀。
0: 那当然了啊，而且它根本就不是化学的药品，
1: 对，天然的，
0: 是吧？
1: 嗯，
0: 我说了，这些化学的药品那是明令禁止的呀，要处方的呀，是吧？而这个耳苗油，它是一种天然成分，
1: 嗯，
0: 啊，它是一种动物的油脂，
1: 嗯，
0: 我们人也是动物啊，所以说它的分子链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人体耐接受，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澳洲很多的这个名流啊，啊，包括现在就是也普及了嘛，普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耳苗油做成什么呢？普通的化妆品来用。当然了，化妆品的它这个含量就比较低了。我们要用的话，包括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搞到的我们实验室的这个耳苗油，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浓度。

0: 对于台下场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喷雾剂喷在腿上，
1: 马上就不疼了，
0: 马上不疼了，跑上去接着干，接着踢球，是吧？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药是什么？
1: 什么呀？
0: 以前那个药就是氟梁。氟梁知道什么东西？
1: 知道啊，那冰箱啊，还有空调啊，都得有啊，制冷。
0: 制冷的，对。以前运动员受伤了之后喷这个喷雾剂就是氟梁，你不疼吗？
1: 嗯。
0: 给你喷上点这个制冷剂，
1: 冷却你，麻痹你。
0: 麻痹之后，你上场就可以踢足球了。但是你的伤好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伤会越来越重的。
1: 嗯。
0: 就很多以前就是喷氟梁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下场之后都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出现。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队已经不用这个氟梁了，用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耳苗油的喷雾剂。
1: 那要是运动员能用耳苗油，那说明它非常的安全呀。
0: 对，喷完了之后不但迅速的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骨关节不受二次的伤害。
1: 嗯，
0: 你看看这了不得吧。
1: 对，不像是说我们吃止疼片刚才说了有点兴奋的作用啊。
0: 对，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全球范围内有300多人的这个
1: 专家团队
0: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这样的好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有人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国家有我们单独的实验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在针对这个耳苗油进入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发现耳苗油刚才说了，和我们人体的脂肪和皮肤，它的结构是极其的相似的
1: 哦，
0: 特别容易相融
1: 哦，
0: 啊，穿透我们肌肤的这个渗透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嗯，
0: 啊，可以瞬间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然后直接达到哪儿？达到我们的骨关节，达到我们的骨膜，达到我们的血管，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哈，15秒左右。耳苗油可以渗透3到5厘米的这个人的皮肤，
1: 3到5厘米，15秒，这渗透性也太快
0: 了，
1: 太强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还研究发现啊，耳苗油当中有丰富的保护咱们人体骨骼的一些营养成分，
1: 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亚油酸，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E， 还有欧米伽3，
1: 嗯，
0: 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
1: 嗯嗯，
0: 那正是因为它的渗透性快，我们的营养成分又极其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止疼效果比止疼药还快，
1: 好很多
0: 啊快则10分钟，慢则20分钟，
1: 对，
0: 就能够瞬间止疼了，
1: 直打病灶，直接止痛，
0: 而且对我们骨关节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有菌无菌？
0: 有菌无菌，
1: 嗯，
0: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呀、啊。如果有菌的话、你得配合抗生素啊。
1: 嗯，
0: 无菌的话，抗生素是不起作用的。
1: 嗯，
0: 而我们很多骨关节的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是无菌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的止疼药也好，消炎药也好，往往起不到作用。
1: 包屎，
0: 起不到作用。
1: 对，
0: 它没有细菌呢。
1: 对，
0: 所以说耳苗油我们发现了，不管是有菌性的还是无菌性的，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止疼和保护修复的作用。
1: 难怪说8级以下的疼痛啊，8级以下它全管了。
0: 嗯，
1: 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把耳苗油带给大伙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止疼片啊？是不是就可以咱们把止疼片停了呢？
0: 那当然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这个耳苗油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出现之后，受到了各个国家中老年朋友的大家伙的吹捧，又争先恐后的想得到这个，尤其是它的效果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好呢，特别的显著呢。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它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严重的下降了？
1: 差，很差，
0: 是吧？和我们年轻人比，是不是代谢能力非常的差？
1: 当然。
0: 那么代谢能力差的话，如果说你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对，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还好，这个毒素垃圾我们快速的能够代谢出体外，
1: 嗯，
0: 而中老年人岁数大了之后，代谢是不慢了。
1: 对，
0: 这些药毒它是排不出去的呀，能外用的咱们尽量的
1: 别口服。
0: 对，不能口服，尤其是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是的是的，
0: 能食疗调理的尽可能的不要用到药物。
1: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我给大家伙治病在临床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 嗯，
0: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免得对咱们人体的肝脏啊、肾脏啊 造成这个严重的负担了。
1: 嗯。

0: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你比如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颈和腰就是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腰，就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体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不是啊？你看，咱们很多，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我经常讲啊，为什么咱们中国的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个颈椎呀、腰椎呀这样的疾病的患者这么多呢？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年代
1: 过来，
0: 过来的，
1: 对，
0: 是不是？那个年代，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国家的建设，可能更多的牺牲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而我们老了，这些病他都找上
1: 全
0: 门
1: 找
0: 来
1: 上
0: 了，
1: 来了。
0: 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我们东直门，北京东直门医院就有一个患者，啊，67岁，也是以前也是下乡的知识青年啊，这个。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啊，身高啊都不到1米5了，
1: 哦，那原来呢？
0: 原来1米7的个儿，为什么
1: 压缩了那么多。
0: 他不是压缩了？来我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腰都是弯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说抬头，头这么一抬，是不是整个这个胸啊、后背啊就跟着就直起来了？他这个人不行，
1: 抬不起来。
0: 对，脖子抬起来了，其他的我们这个后背啊，包括这个腰啊，他都完全直不起来。啊，当时这个患者我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呢？他是我的老乡，
1: 哦，那他怎么回事
0: 他
1: 啊？
0: 是沈阳的鼓风机械厂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工人，
1: 是累的吗？
0: 对，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过去的那几十年，为了国家的建设，从来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67岁了也退休了，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你知道，这个静石，他跟我讲，他这个颈椎病有30年的时间了。就以前在鼓风机械厂，在这个车间里工作，流水线的，他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就是低头。
1: 你看，低头最伤颈椎了。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低头会伤到我们的颈椎吗？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脑袋有多重吗？
1: 人的脑袋应该占体重的。

0: 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这一问呢，这老大姐当时就乐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了。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题啊？
0: 因为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1: 下梁歪。
0: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1: 你看使不上劲儿、
0: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1: 老师，
0: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1: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0: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跟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1: 神了
0: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五六七节有增生，腰椎五六七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有突出，是吧？
1: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啊，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下。
0: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屈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
1: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0: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啊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
1: 对，
0: 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骨关节的变形。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这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1: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0: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个常识。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1: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0: 有经验的。
1: 对
0: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我就站在他这个身的后面，站在后背，然后用双手呢像捧这个碗一样把他这个下巴慢慢给他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1: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0: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六十度呢就说不行了。
1: 不行了。
0: 他说说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1: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0: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1: 都不敢碰。
0: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 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
1: 嗯
0: 啊，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

0: 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当然了，我用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发现60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它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还有什么呢？风池穴，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啊，风池穴涂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疏通它的经络，这两个，一个是椎动脉，一个是颈动脉，这两个动脉再涂在风池穴上能瞬间能够打通它，所以说从它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它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它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它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牵引、推拿、理疗，还有导引。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这里面手法很多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些老中医大夫为什么他手法绝呀？是吧？同样的这个动作，很多的年轻大夫他做不到呢，就是在这儿啊，里面都有说的，是吧？当时我就耳苗油给他涂完了，这套动作给他做完了之后，瞬间的啊，这个老同志就觉得头脑就开始清楚了。刚才60度都觉得头晕，
1: 对呢，
0: 就是马上就能转到90度了。
1: 您说啊，老人家30年的颈椎病，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0: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的，哪有那本事啊，
1: 不能，
0: 是吧？但是记住，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儿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1: 、
0: 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后脖梗子
1: 全涂了，
0: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1: 封闭针，
0: 封闭针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1: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

0: 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1: 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啊。
0: 您说。
1: 啊，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
0: 儿。哦。
1: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0: 哦。
1: 我合计着那就补补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啊，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0: 哎，您呐，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呀、啊，可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是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1: 1.6米啊。
0: 1.6米，现在多高？
1: 现在好像缩了吧，有1.57米那个样子。
0: 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那你丢的那3厘米丢哪儿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萎缩了吧。
0: 萎缩了。我告诉你跑哪儿去了啊？
1: 嗯。
0: 我们骨骼当中，一旦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1: 嗯，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0: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石的产生。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啊，晒太阳的同时会帮助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啊，还可以在补钙的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
1: 嗯，
0: 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

0: 听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1: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0: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1: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多长时间了？
0: 对，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0-40年了。
1: 哦呦，这么长时间了啊。
0: 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之前吧，去医院做排过片儿，又做过 CT，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1: 都做
0: 过。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1: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
0: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1: 啊。
0: 你比如说这节是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节就突出，那节就正常的，还膨出。反正这五节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1: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儿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它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0: 他的颈椎吧，就是颈椎的七节。它是从3节到6节，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1: 啊，
0: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1: 啊，
0: 反正它这毛病吧都不少。现在就主要啥呢？它主要就是腰疼，颈椎吧还好一点。现在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1: 那就是压迫神经了。
0: 啥的时间长了不行。
1: 就
0: 是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1: 哎呀，
0: 就不行了。就是坐在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1: 也不行，受不了
0: 了
1: 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他这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而且这都1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1: 哎呀，
0: 所以我这些是想问您，您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1: 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0: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这病没治好，这胃都吃坏了。
1: 哎呀，
0: 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1: 做手术。
0: 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但是这个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1: 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0: 对对对，你说我万一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都不好做手术的，都甚至有危险的。就给你做这手术胆儿也够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而且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椎管狭窄的患者。因为我们腰椎当中啊，还有颈椎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啊，稍不留神如果碰到的话，那会导致这个高位截瘫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我问问他，除了这个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其他的就是他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0: 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0: 他就吃的那个硝芬地平。
1: 怎么吃的？
0: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那还行，不错。血糖高不高？
0: 不高。
1: 血糖不高。
0: 查血糖不高。
1: 那还行，那还是不错的啊。我大致了解这个你爱人的这个基本情况了啊。你电话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些治疗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
0: 谢谢。
1: 手术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方法。所以说我在临床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患者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尤其是。

0: 啊。所以说我治病有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有手术只能是给你灭火而已，而我们这个关节的变形，你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术你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什么呢，靠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管理，生活习惯的管理，包括我们要补充什么，我们要减少什么，这些方法日积月累的才会把你这个病根彻底给你解除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首先啊，可以让你爱人呢老伴儿呢吃点小活络丹啊，这小活络丹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活血呀、化瘀啊、止痛的作用，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骨关节有很多啊，我们就在临床上叫无菌性炎症，手头上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没有？
1: 这个没有，
0: 没有，以前没用过。哎呀，这怪不得呢！我告诉你啊，你手头上要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话，我告诉你，什么骨质疏松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增生啊，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里面主要成分是耳苗油啊，耳苗油再加上氨糖，再加上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它不是口服的，口服你通过这个消化吸收，你就到不了你骨关节多少了，它是可涂抹的、可行走的，能瞬间渗透到骨关节当中，能够起到一个首先是止疼，然后消炎。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稍微不舒服都可以使用的，然后你日积月累的，它会逐渐的改善咱们骨关节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你先把这个方法给我用好啊，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给老伴用上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我话啊，用半年之后你再看一看，那个时候可能什么手术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用了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啊，小活络丹还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赶快联系一下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那行，那那个谢谢梁老师，我就先把小活络丹买回来给他用上了。
0: 对，
1: 如果啥时候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一定告诉我一声，我现在跟场外赶紧联系。
0: 对，听节目啊，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好
1: 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

0: 的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史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还真得是让您给咱大伙儿拿拿主意呢。
1: 哦，就是需要我帮助大家
0: 帮助了
1: 啊，拿主意是吧？什么情况跟我说吧。
0: 昨天呢，咱们的热线平台呀，有一位年轻人打来电话。
1: 年轻人，
0: 年轻的朋友，他说呀，自己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常备的药是什么药？
1: 什么药啊？
0: 止疼片。
1: 止疼片，止疼药是吧？
0: 哎，对，说他妈呀，一吃就吃了20年啊！
1: 哎呦，吃了20年呢。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止疼药要是连续吃上20年的话，这个就是一种上瘾，一种症状了。
0: 太对了，
1: 是吧？你不吃的话，浑身会不舒服的。
0: 他就说嘛，说哎呀，一顿不吃啊，胳膊腿儿、脑袋、全身哪儿哪儿都疼。
1: 嗯嗯，
0: 就儿子呀、儿媳妇啊，都劝他不让他吃止疼片了。
1: 对。
0: 但就像您说的呀，老人都吃上瘾了，那没法戒。
1: 对，他这个如果说不吃的话，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疼的话，这就是一种上瘾的表现，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啊，是吧？它是专门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的。
0: 嗯，
1: 你时间长了会有依赖性的。
0: 嗯，
1: 我在这个北京东直门中医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这种快感，追求这种兴奋度，他用什么就用这个止疼片、止疼药来代替。
0: 刚才我还想说呢，你说现在啊，迪厅很多年轻人去的迪厅场子，那国家严检啊，你年龄小，你自控能力就差，你为了追求兴奋，你去摇啊摇啊摇。但是为什么老年朋友，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去吃止疼片？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它的严重性，可能光认为它便宜，能让我好受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1: 所以说，你看看。其实不管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它的药用机理都是一样的。现在的这个止疼药物包括止疼片啊，已经被咱们中国列入到什么呢，毒麻类的药物，
0: 对，
1: 是吧？它是明令禁止的，必须有处方的才能买到，是吧？那你这样的药物，刚才说了，年轻人吃起来都兴奋，老年人为什么会上瘾？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疼痛，但是吃完了他会有这种兴奋感，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是一种依赖性。
0: 你看刚才啊，我说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妈胃穿孔了，
1: 胃穿孔了，
0: 上医院了，多可怕呀。
1: 这就是你在经常依赖这种兴奋度的时候，找到这种快感的时候，殊不知什么呢，他不知不觉的给我们人体带来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大量的服用这个止疼类的药物会造成什么？
0: 胃穿孔。
1: 胃穿孔。而且如果说经常使用这些止疼的药物的话，胃穿孔是立竿见影的，能看得到的。
0: 嗯，
1: 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疾病更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大量的吸食这个止疼药物之后，有一天尽管是你不吃了的话，它同样会有一个延续性，就在我们身体当中已经大量堆积了，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
0: 伤到肾了，
1: 而且这种肾功能的衰退是不可逆的。
0: 其实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大家伙儿就应该警惕好这根弦儿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也有止疼片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布洛芬呐、
1: 弗
0: 西痛啊，
1: 对，
0: 我们是否还需要使用？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咱们最好是打个电话问问梁老师，给大伙出出主意，看一看还有什么安全的方法来替代它没有？
1: 对，静叔，你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好。
0: 对呢，
1: 有摸不准的事儿，或者是尤其是用药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的平台打电话
0: 多问问，
1: 如果我有时间我亲自给大家伙解答，
0: 如
1: 果没有时间，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都会给大家伙解答。
0: 关键呢，我们是零差价零距离直接和您来沟通的。
1: 对，
0: 那问问老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有没有非常好的止痛的产品。
1: 在这个全球的各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它就有这个代替止疼药的这个宝贝。
0: 什么？在哪里？
1: 就在澳大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就这个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耳苗油。
0: 耳苗油？
1: 耳苗油你听过没有？
0: 没听过呀。
1: 没听过是吧？
0: 它的止痛效果会比止疼片还好吗？
1: 对喽， 在这个

0: 国家的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咱们所谓的止疼片止疼药效果还好。
1: 嗯，
0: 哎，而且它不是强一点半点。
1: 嗯
0: 啊，这个耳苗油我告诉你，在当地竟是你知道吗，被当地人称之为叫生命之油。
1: 哇，评价好高啊。
0: 对，被称之为叫神油啊，就一抹上立竿见影，马上就不疼了。
1: 这听着一抹就止疼，听着就挺神的。
0: 对，而且这个高浓度的这个耳苗油，它的止疼效果比什么啊，比咱们这个注射剂就针剂它的效果止疼效果要强到5到8倍以上。
1: 哇，
0: 而且起效的这个效果特别快，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会快速止疼啊，20分钟左右就能够渗透到咱们这个骨骼呀血液当中，起到这个消炎的作用。
1: 耳苗油的止疼效果那么强啊，
0: 你看看。
1: 哎，说到这儿，说到它止疼，老师我想问那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它是不是也分什么样的疼痛什么样的病它来管呢？
0: 哎，你看你这个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啊，那么通过我们澳大利亚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啊，耳苗油针对什么样的疼痛呢？
1: 嗯，
0: 8级以下所有的疼痛，这样的效果都可以是立竿见影的。
1: 8级
0: ，对，
1: 疼痛还分级别吗？
0: 你看，那当然了。
1: 那地震才7、8级，台风8级，疼痛怎么分级？
0: 我告诉你，在咱们医学上哈，就是把人的这个就感官的疼痛啊，大致分为10个等级。
1: 怎么分啊？什么样的疼是哪个级别呢？
0: 你看，我们说的1、2、3级属于什么呢？属于轻度的疼痛。
1: 就1级等于刮一下的疼，
0: 还没到那个程度呢。比如说蚊子叮那么一下，这才属于1级。
1: 嗯，
0: 哎，
1: 2级。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刮了一下，像你说的那属于2级。静时小时候挨过父母打没有？
1: 挨过呀。
0: 挨过父母揍吧？
1: 是呢。
0: 打屁股是吧？
1: 对呀，抽我。
0: 你看这个父母打这个小孩的屁股扇那么2下，这个疼痛属于3级疼痛。
1: 那挺疼了。
0: 挺疼了。
1: 那4、5、6级呢？
0: 4、5、6级呢，就属于中级的疼痛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被这个小刀啊划破个口子，这属于4级。
1: 嗯
0: 啊，比如说两个人这个打仗打架了，
1: 用力了，
0: 对，然后打了个5点轻，哎，皮肤红肿这种程度的，属于5级的疼痛。
1: 嗯，
0: 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疼痛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临床上的一些，比如说急性的肠胃炎，
1: 嗯，
0: 肚子疼。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头疼，
1: 嗯，
0: 牙疼，
1: 嗯，
0: 是吧？
1: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
0: 要人命是吧？还有这什么阑尾炎，
1: 对，
0: 这样的疼痛也只是属于什么6级疼痛，
1: 阑尾炎才算6级，
0: 对，牙疼都属于6级，
1: 那7、8、9、10那岂不是超疼？
0: 实际上6级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人的睡眠了，
1: 对呀，
0: 啊，那如果说7级、8级、9级、10级的话，那更严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出血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内脏出血的疾病，
1: 嗯，
0: 或者是严重烧伤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或者是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了，这属于7级的疼痛。
1: 哦，
0: 那么8级疼痛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突出，
1: 嗯，
0: 腰间盘突出是吧？啊，滑膜炎啊，这样的疼痛，或者是骨折、
1: 骨痛类的，
0: 对，这都属于8级的疼痛。
1: 哦，我就知道生孩子疼，生孩子疼，生孩子肯定就是10级了，就超疼。
0: 就很多人以为，哎呀，这生孩子肯定是最高级别的疼痛了，嗯，是吧？没错，嗯，生孩子啊，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感知当中，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疼痛的了哈。
1: 嗯，
0: 但是他也没到10级，
1: 他几级啊？
0: 他只是9级而已。
1: 生孩子疼才是9级。
0: 你看看，就是生孩子，我们知道正常分娩的话，子宫口要从1指这个开口开口到10指。
1: 对呀，
0: 啊。实际上，这个从1指的这个大小的距离开口到10指这么宽的话，它是一种强行的撕裂开。
1: 嗯。
0: 而这种撕裂才是9级的疼痛。
1: 那10级得什么样啊？还有比那还疼的？
0: 10级的疼痛啊，就是我们已经超出咱们人的这种忍受的范围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心梗，突发心梗的患者，
1: 嗯嗯，
0: 他就是10级疼痛，然后疼的人呢，我说的已经是超出咱们忍耐的范围了，他会怎么样呢？突然间的昏厥，
1: 嗯，
0: 就疼晕过去了，
1: 嗯，
0: 这就是10级疼痛。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癌症的晚期
1: 啊，哦，
0: 疼痛到昏厥了，
1: 嗯，
0: 是吧？整个人休克了，不省人事了。这才达到什么10级的疼痛？
1: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澳洲的耳苗油，它能够止住8级以下的所有的疼痛，那是真的吗？
0: 你看，你把"妈"字去掉。

0: 我告诉你啊，这在我们实验室已经在10个等级当中的疼痛当中做过临床实验了。8级以下的疼痛，澳洲的高浓度的耳苗油全能够解决。
1: 那8级已经是重度疼痛的情况了。
0: 对，没错，你像什么颈椎、腰椎的突出，骨质增生。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啊，骨折，还有咱们中老年朋友说是被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什么？
1: 类风湿。
0: 风湿骨病，类风湿，是吧？这些疼痛在澳洲就用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外涂外抹，就可以起到瞬间的这种止疼的效果，
1: 安全，
0: 完全可以代替咱们中老年朋友常年吃的这个止疼药啊，它完全是无毒副作用的。
1: 咱们的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
0: 对，你看，说到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托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都面临这个腰托啊、骨关节疾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腰托的患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一旦犯病了，什么感觉？
1: 哎呦，我真是见过腰托的朋友、
0: 见过，
1: 就走路啊，
0: 啊，
1: 走路那个弯腰90度，就蹲着一点点的往前挪、啊，满头都是汗。
0: 你看看，像静时你说的，走路弯腰90度，一点点往前挪，实际上他就跟这个什么感觉一样，腰彻底的折了一样的感觉，
1: 断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这种程度还是轻的呢。
1: 这种还算轻的，
0: 还算轻的，
1: 折了还算轻的。
0: 哎，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比这样还严重的一些腰托的患者，
1: 嗯，
0: 就这个人呢。就根本就不能下床了，大小便完全失禁、都得在这个床上来解决。
1: 嗯，
0: 你别说走路了啊，就翻个身，疼的都是一身汗。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2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
1: 嗯，
0: 这是40多岁。
1: 嗯，
0: 啊，按道理说他是正当壮年的，但是200多斤，他就是腰托，但是确实体重太大了，他就口服这止疼药啊，因为他体重大呀。我们临床的用药是根据人的体重来配比这个药物的。
1: 嗯。
0: 他太重了，当时的这个临床机构啊给他配的止疼药是常人的3倍的这个剂量才有效果、啊、
1: 加大剂量，
0: 然后这个口服的药物不行了，
1: 嗯，
0: 不起作用了，怎么样呢？用针剂。但是他这个太胖了，皮下脂肪太厚了，怎么办呢？用最长的针管和针头，
1: 嗯，
0: 才能够下到他这个脂肪下层去。
1: 嗯，
0: 针剂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效果了，
1: 对，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所以说没办法，怎么给他解决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啊？就当时就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科研团队就请过去了，说的先把他这个疼止住。当时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科研机构用他们当地的耳苗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1: 耳苗油能给一个大胖子止疼？
0: 你看看，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对呀，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他这脂肪得
1: 多厚啊，
0: 是吧？至少得10公分那么厚吧。
1: 太得了，
0: 是吧？用药都渗透不过去，是吧？用那个针头都是最长的针头、
1: 哦、
0: 哎，就是当地这个耳苗油，高浓度的耳苗油，给它涂上之后，10公分厚的这个脂肪层啊，它瞬间就能够渗透进去，达到他的这个腰部的这个受损的软组织那儿，然后快速的止疼。它比这个打这个止痛针效果来得快。
1: 对呀，它的渗透性太强了。关键是耳苗油它止痛的效果真那么神吗？
0: 确实是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啊，说它真的有这么神吗、这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止痛药，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知道这个怎么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我也想知道耳苗油到底是什么。
0: 耳苗油，你看这个词儿都没听过，说了这么半天了，大家伙可能跟静时你一样哈、这耳苗油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它从哪来的呀？
0: 我告诉你，耳苗油是一种脂肪，是一种动物的脂肪。
1: 啊，
0: 这个动物叫什么呢？叫耳苗，是一种鸟。啊，这种鸟长得像什么一样啊？像非洲的这个鸵鸟一样，比这个非洲的鸵鸟要小很多。
1: 哦，
0: 虽然说它长得比这个非洲的鸵鸟小很多，但是它的辈分可特别高。
1: 还有辈分？
0: 当然了，这个耳苗这个鸟啊，我告诉你，是咱们世界上仅存的，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鸟，它的历史性特别长。据这个考古学家论证啊，耳苗这个动物是在恐龙一个时期诞生的一个物种。

0: 流传到今天。
1: 纳尔苗的家庭地位就是国家级地位，那也是相当高的喽。
0: 对呀、啊，你知道这个澳大利亚的国旗不？
1: 知道啊，
0: 国旗上就有这个鸟的图案，这个鸟就是它这个国徽上的国旗上的这个鸟、就是这个耳苗这个动物。
1: 那您说耳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小的一个鸵鸟。
1: 嗯
0: 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善于奔跑。
1: 嗯，
0: 它除了爱跑，它为什么爱跑？你知道吗？

0: 傻，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东北有一个动物叫什么叫傻狍子，你知道吧？
1: 知道。你打他，他都是脑子往地上一钻，
0: 傻狍子。然后呢，你不打他，他离你特别近，既吃不记打，你知道吧？特别傻。耳苗这个动物，就相当于是澳洲的傻狍子，而且他胆儿特别小，就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他怎么样？他就跑，他就逃，
1: 他像没有刹车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感觉有点风吹草动的，他就不停的跑，所以说就造就了他有一个散奔跑的这么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个。耳苗啊，它只有三根脚趾，它不会飞。虽然它叫鸟，它不会飞，它只会跑，它只会跑啊。然后跑起来的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
1: 多快？
0: 就跟咱们这小汽车一样，最高时速能达到80迈。
1: 哇，相当快了。
0: 是啊，而且它还这个持续性特别强，能跑上45分钟以上。
1: 你说它那小细腿儿、那膝盖和脚脖子，那不得跑废了？
0: 这就是耳苗这个动物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虽然说它能够高速的持续的奔跑，但是我们研究人员发现啊，它的膝盖一丁点儿的磨损都没有，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挫伤，
1: 嗯，
0: 然后吧，它也不酸不疼啊，这个
1: 就是跑，
0: 对，然后它这个骨骼呀没有任何的伤害啊，你看一般的动物这么跑下去早就骨折了，是吧？哎，而且我们也发现耳苗如果受到外伤了，比如被其他动物攻击了。它也会骨折嘛，
1: 嗯，
0: 但是骨折之后它会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1: 好的特别快，
0: 不用做手术，不用上夹板，它自己就好啊，自己很快就自愈了。然后你再做这个 CT 片看它的骨骼完好如初，一点损伤都没有。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澳大利亚它的气候啊，它是两极分化呀。
1: 知道。
0: 北部的温差特别大，
1: 是
0: 吧？晚上可能达到-2多度，白天会-30多度。
1: 嗯。
0: 它的昼夜的温差特别大。
1: 嗯。
0: 南部属于什么呢？属于热带雨林性气候。
1: 对，一个国家一个州嘛，非常大。
0: 对，然后呢，它的湿气是特别重的。南部湿气特别重的话，咱们知道风湿，
1: 对，
0: 这个湿气进入到骨关节当中，会严重的损害到我们的骨骼的。
1: 嗯、对，亲骨性很强。
0: 但是，就这个耳苗这种鸟，这个动物，不管是在北方也好，在南方也好。它这个对气候啊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骨关节是非常非常强劲的。
1: 哎，你说人这脖子哈，人的脖子要是说在-20-30度的情况之下，那早就冻僵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而这个耳苗这个动物，你别看它傻，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
1: 脑子，
0: 没有什么脑子，但是啊，老天爷就给它了一个强大的一个自愈的能力。
1: 对，
0: 就它的这个脂肪，它这种自保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它。身上的脂肪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耳苗油，
1: 所以耳苗油被称之为生命之油，神油哈。
0: 对，而且神油，这是这个澳洲土著人给他的一个赞美之词吧？啊，我告诉你啊，就最早发现这个耳苗油的，已经可以推算到4万多年前。当地的人可不是咱们现代人，都土著人，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群。
1: 嗯，
0: 原始人类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什么呢？争夺他的地盘。
1: 对呀、
0: 啊，争夺地盘的话就需要厮杀。
1: 那肯定啊。
0: 那么你厮杀之后，是不是就要受伤？
1: 当然，
0: 包括骨折。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经常有打胜的一些部落，他们会庆祝，他们就要饱餐一顿。饱餐吃什么？就这个耳苗这个鸟。
1: 有啥吃啥。
0: 对呀、啊，就是烤着这个耳苗的肉吃。这当地的土族人呢，这些野人吧。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刀叉，也没有什么筷子碗什么的吧，
1: 下手
0: 就用手、
1: 嗯、
0: 是吧？撕着这个耳苗的肉来吃，那么这么一吃的话，你会发现啊，耳苗。

0: 的脂肪和油脂是不是涂的到处都是？
1: 肯定啊，
0: 对吧？就是抹的，就是浑身上下、手上都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衣服，是吧？
1: 对，有哪儿慢呢？
0: 你看，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当地的土著人呢，发现啊，每次吃完这个耳苗的这个肉之后，身上这个油沾满了之后，他会发现，凡是被这个耳苗油涂抹到的地方，比如说胳膊呀、腿呀，他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胳膊腿就不疼了，活动自如了。然后抄起家伙还能够打仗，是吧？他们就一来二去的，就把这个耳苗的这个油脂经常涂抹在什么呢？他们的身体上，慢慢的骨折的地方，他会自己的痊愈。
1: 哇，这可发现宝贝
0: 你看
1: 了！
0: 看，成为一个万能药了，是吧？
1: 对呀。
0: 然后后来，当地的土著人就开始从这个耳苗的哪儿呢？背部，这个脂肪最多啊，就像这个骆驼的驼峰似的。然后用火把这个耳苗的背部的脂肪剃下来，然后炙烤，烤完了之后就熬出这个油来，有一点像咱们东北熬什么
1: 油梭子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熬这个荤油，
1: 对，
0: 板油啊，然后熬出这个油梭子，还挺好吃的，是吧？
1: 包包子包饺子 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最开始的土著人就这么提炼这个耳苗油，方法虽然说很简单，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但是用起来立竿见影这个效果，从此以后。这个耳苗油就成了当地澳洲土著人每一个部落常用的必备的止疼药，
1: 沿用至今啊，独家秘方啊。
0: 对，包括也就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止疼药、抗炎药啊、消肿抗菌药，是吧？那个时候他们随身携带了，而且是代代相传，独门秘方啊。而且这个耳苗油，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它不但有这个止疼的效果、消炎的效果，而且在外用的时候。对咱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澳洲被称之为叫什么？
1: 生命之油。
0: 生命之油，
1: 你看这可比有副作用的止疼片强得多得多呀。
0: 那当然了啊，而且它根本就不是化学的药品，
1: 对，天然的，
0: 是吧？我说了，这些化学的药品那是明令禁止的呀，要处方的呀，是吧？而这个耳苗油，它是一种天然成分，它是一种动物的油脂，我们人也是动物啊。所以说它的分子链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人体耐接受，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澳洲很多的这个名流啊，包括现在就是也普及了嘛，普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耳苗油做成什么呢？普通的化妆品来用。当然了，化妆品呢，它这个含量就比较低了。我们药用的话，包括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给大家伙搞到的我们实验室的这个耳苗油，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它的浓度我们就要有要求了。
0: 对，它是药用级别的。但是对普通来讲，澳洲的人他们把它都当成化妆品，都写进这个教科书里面。
1: 那能写进教科书，就说明对它非常重视啊。
0: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体育强国。
1: 对，知道。
0: 知道吧？澳大利亚有一位长跑冠军，叫克拉克。
1: 克拉克，
0: 哎，这非常有名，是吧？他曾经17次啊，就创造了长跑的记录，
1: 世界纪录，
0: 世界纪录。那这个克拉克，他的这个主管教练在训练他跑步的时候，就这个耳苗油是必须要用到的。
1: 因为他经常受伤。
0: 对，他这个经常跑步的话，我们人经常的快走啊，跑步是不是会伤到我们的骨关节？但是经常他就用这个耳苗油。就保护了他全身上下的关节。还有这个静时看不看足球？
1: 不看，
0: 不看足球。
1: 我看足球我生气，不看。
0: 是吗？但是你尽管不看足球的话，你知道足球场上如果运动员受伤了之后，是不是被这队医抬下场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喷雾剂喷在腿上，
1: 马上就不疼了，
0: 马上不疼了，跑上去接着干，接着踢球，是吧？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药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以前那个药就是氟利昂。氟利昂知道什么东西？
1: 知道啊，那冰箱啊，还有空调啊，都得有啊，制冷。
0: 制冷的，对。以前运动员受伤了之后喷这个喷雾剂就是氟利昂，你不疼吗？ 给你喷上点这个制冷剂，
1: 冷却你，麻痹你，
0: 麻痹。

0: 之后你上场就可以踢足球了，但是你的伤好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疼痛的时候，这个伤会越来越重的。就很多以前就是喷氟量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下场之后都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出现。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国家队已经不用这个氟量了，用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耳苗油的喷雾剂。
1: 那要是运动员能用耳苗油，那说明它非常的安全呀。
0: 对，喷完了之后不但迅速的止疼，更主要的是它能够保护你的这个骨关节不受二次的伤害。你看看这了不得吧。
1: 对，不像是说我们吃止疼片刚才说了有点兴奋的作用啊。
0: 对，但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就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全球范围内有300多人的这个
1: 专家团队
0: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国家。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这个高浓度的耳苗油这样的好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有人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国家有我们单独的实验室，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实验室，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在针对这个耳苗油进入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探讨。我们研究发现耳苗油刚才说了，和我们人体的脂肪和皮肤，它的结构是极其的相似的
1: 哦，
0: 特别容易相融
1: 哦，
0: 啊，穿透我们肌肤的这个渗透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1: 嗯，
0: 啊，可以瞬间的穿透我们的表皮，然后直接达到哪儿？达到我们的骨关节，达到我们的骨膜，达到我们的血管，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哈，15秒左右。耳苗油可以渗透3到5厘米的这个人的皮肤，
1: 3到5厘米，15秒，这渗透性也太快
0: 了，你看看，
1: 太强了，
0: 是不是？而且我们还研究发现啊，耳苗油当中有丰富的保护咱们人体骨骼的一些营养成分，
1: 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亚油酸，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E， 还有欧米伽三，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在这个耳苗油当中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那正是因为它的渗透性快，我们的营养成分又极其的丰富，所以说它的止疼效果比止疼药还快，
1: 好很多
0: 啊，快则10分钟，慢则20分钟，
1: 对，
0: 就能够瞬间止疼了，
1: 直达病灶，直接止痛，
0: 而且对我们骨关节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有菌无菌？
0: 有菌无菌，
1: 嗯，
0: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啊。如果有菌的话，你得配合抗生素啊。
1: 嗯，
0: 无菌的话，抗生素是不起作用的。
1: 嗯，
0: 而我们很多骨关节的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是无菌性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用的止疼药也好，消炎药也好，往往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
1: 对，
0: 它没有细菌呢。
1: 对，
0: 所以说耳苗油我们发现了，不管是有菌性的还是无菌性的，都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止疼和保护修复的作用。
1: 难怪说8级以下的疼痛啊，8级以下它都全管了。
0: 嗯，
1: 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把耳苗油带给大伙儿，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止疼片啊？是不是就可以咱们把止疼片停了呢？
0: 那当然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这个耳苗油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出现之后，受到了各个国家中老年朋友的大家伙的吹捧，又争先恐后的想得到这个，尤其是它的效果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好呢，特别的显著呢。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它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严重的下降了？
1: 差，很差，
0: 是吧？和我们年轻人比，是不是代谢能力非常的差？
1: 当然。
0: 那么代谢能力差的话，如果说你一直采用的都是一些口服的药物，
1: 嗯，
0: 口服的药物你要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对，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还好，这个毒素垃圾我们快速的能够代谢出体外，而中老年人岁数大了之后，代谢是不慢了。
1: 对，
0: 这些药毒它是排不出去的呀，能外用的咱们尽量
1: 别口服。
0: 对，不能口服，尤其是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是的是的，
0: 能食疗调理的尽可能的不要用到药物。
1: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我给大家伙治病在临床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 嗯，
0: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免得对咱们人体的肝脏啊、肾脏啊造成这个严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你比如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颈和腰就是我们的脖子和我们的腰，就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体

0: 全找上来了，
1: 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我们东直门，北京东直门医院就有一个患者，啊，67岁，也是以前也是下乡的。他不是压缩了，来我这儿的时候，他整个腰都是弯的。你看咱们正常人，要是说抬头，头这么一抬，是不是整个这个胸啊、后背啊？

0: 度的话，我们的脖子承受的重量相当于是54斤左右。这54斤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在你脖子上挂个小孩了。
1: 那天天这么低头的话，他颈椎不有病才怪呢，
0: 是吧？你看，所以说你每天挂着一个54斤的小孩挂在你脖子上，你这脖子还好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我也问这个患者啊，就是说都是老乡嘛，就是一听说老乡就爱多聊几句。
1: 嗯、
0: 我说你平时除了脖子疼僵硬，啊，头晕、胳膊麻，是不是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腿，腿是不是也麻？
1: 上肢还会影响下肢。
0: 你看看腰是不是也疼，是吧？
1: 哦、
0: 腰间盘是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哎呦，当时我们这一问呢，这老大姐当时就乐了。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说的，哎呦，可算我找到名医了。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没拍片子您怎么知道他下肢也不好呢？腰椎也有问题呢？
0: 因为我们的颈椎、脊柱，包括我们的腰椎，它是一条线。
1: 嗯，
0: 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上梁不正
1: 下梁歪。
0: 下梁歪就是你，当你颈椎有问题的话，你腰椎肯定好不了，就不用拍片儿，是吧？肯定是他的这个腰椎的第五节、第六节肯定有狭窄和增生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了，说：“哎呦，可不是嘛！”我说：“为了我确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做几个动作，是吧？”我让他做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弯曲，然后往怀里使劲儿。
1: 嗯，
0: 他要给我做一个对抗。就是比如说静时、你的两个胳膊要弯曲然后往怀里抱，我呢拽着你的两个胳膊往外拉，你要给我做一个对抗。我这么一对抗，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左胳膊根本就不受力，
1: 你看使不上劲儿、
0: 然后呢我要让他用什么呢？用双手来推我。他在推我的时候，两只手一起推我哟，推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的左胳膊力量是比较弱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诊断方法，我就明确的知道了他的颈椎五节六节和他的腰椎的五节六节肯定有这个严重的增生和狭窄的情况。
1: 哦，老师，
0: 而且他的神经根已经是受损了。
1: 您太厉害了，真像您说的这样。
0: 就当时这个老人家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和你现在的表情是一样的。
1: 神了
0: 啊！就说，哎呦，梁老师你太神了，我以前就拍过片儿。就像你说的，我的颈椎五六七节有增生，腰椎五六七节有狭窄有增生，腰间盘也有突出，是吧？
1: 其实这个方法咱们大伙儿啊，跟老伴儿在家里也可以自测一下。
0: 对，这是我们临床常用的这个曲肘和这个伸肘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
1: 那老师他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给他治的呀？
0: 就像他这种，实际上在临床上来讲，颈椎病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就增生啊、狭窄呀、变形啊，甚至他这个神经根都已经受损了。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什么呢？他的血压也会跟着升高。那你这种患者要是当高血压的患者治的话，你没个治好，用降压药是治不好的，因为病根来自于哪儿？骨关节的变形。所以说要先给他矫正什么呢？骨关节的形态，然后再修复它受损的神经根。所以说当时我就先给他做这个矫正的治疗，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中医上常用的按摩和推拿的手法。
1: 但推拿不能随便碰，尤其是颈椎不好的朋友，容易高位截瘫。
0: 对喽，你看看这静时你还知道这个常识。你看没错啊，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颈椎的问题或者腰椎的问题，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个大夫就给你做这个推拿和按摩。一定要怎么找专业的大夫，
1: 还有特别专业的大夫，
0: 有经验的。
1: 对
0: 啊，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配合我是吧，

0: 来之后呢，再稍微的用点力啊，然后不能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用特别这个猛的力气哦，然后缓慢的左右的转动他这个头部。
1: 嗯，
0: 这个时候要让患者配合什么？配合这个深呼吸。
1: 哦，
0: 就左边看一下，然后慢慢的右边看一下，然后同时配合他这个深呼吸。
1: 我这一般大夫都不敢这么给他碰啊。
0: 然后还要上下的来活动他这个颈椎，
1: 嗯，
0: 尽量把他的呼吸拉长，把他这个活动的度数呢一定要做到极致。做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他感到头晕的时候，马上要告诉我。当时这个患者就是还没转到60度呢，就说不行了，
1: 不行了。
0: 他说说梁老师快停吧，我这头晕的不行了。
1: 我这个手法，老师您太厉害了。
0: 哎，别人一般的大夫
1: 都不敢碰的。
0: 对，因为这个手法，我说实话啊，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
1: 嗯
0: 啊，张敬仁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他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年代的国医大师，
1: 嗯
0: 啊，他教了我很多这个别人不会的一些手法，是吧？当然了，我用这个手法在咱们临床上，对于很多类似的这样的颈椎病的患者，都进行过治疗，所以说我有很足的这个经验，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大夫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在自己家里头不要轻视做这个动作啊。然后我发现60度的时候他就头晕了，
1: 嗯，
0: 那怎么办？耳苗油就用上了。
1: 嗯，
0: 当时这个耳苗油我就给它涂在哪儿了呢？我们人体的大椎穴。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风池穴。
1: 嗯，
0: 这两个穴位，一个大椎穴，一个风池穴。大椎穴涂抹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缓解它的疼痛啊，风池穴涂这个耳苗油能够瞬间的疏通它的经络，这两个，一个是椎动脉，一个是颈动脉，这两个动脉再涂在风池穴上，能瞬间能够打通它。
1: 嗯
0: 啊，所以说从他这个颈部，我们这个脖子进入他这个大脑，彻底的通过耳苗油能给他疏通开了。
1: 而且您的这套操作下来之后，肯定患者的颈椎非常舒服。
0: 嗯，当然了，其实你看我这套操作，它里面实际上包括了咱们中医的牵引、推拿、理疗，还有导引。你看这个动作很简单，这里面手法很多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些老中医大夫，为什么他手法绝呀？
1: 嗯，
0: 是吧？同样的这个动作，很多的年轻大夫他做不到呢，就是在这儿啊，里面都有说的，是吧？当时我就耳苗油给他涂完了，这套动作给他做完了之后，瞬间的啊，这个老同志就觉得头脑就开始清楚了。刚才60度都觉得头晕，
1: 对呢，
0: 就是马上就能转到90度了。
1: 您说啊，老人家30年的颈椎病，您这一次治疗，不会就能全都好了吧？
0: 当然不能了，我也不是神仙的，哪有那本事啊？
1: 不能，
0: 是吧？但是记住，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啊，什么？我们的疾病彻底的去根不是靠药物，靠我们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1: ，
0: 靠我们改变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才能够根治我们的疾病。
1: 是的，
0: 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后来这个老同志的颈椎病，
1: 嗯，
0: 我前前后后大概给他做了15次左右，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当时他的胳膊他的腿不麻不木了，脖子不僵不硬了，这个整个的颈椎活动完全自如了，而且也不头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我这儿拿了当时是4瓶还是5瓶的这个耳苗油。我说你回家天天的有空就把这个耳苗油涂在你的颈椎上，
1: 嗯，
0: 你找不着穴位没关系，你就整个这后脖梗子
1: 全涂了，
0: 东北话是吧，后脖梗子你全涂上，你每涂一次这个耳苗油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次什么
1: 封闭针
0: 你每涂一次相当于是给你做了一次牵引，做了一次理疗，做了一次针灸的这个疗法。
1: 其实咱们大伙儿听到这儿啊，耳苗油的功效它如此的神奇，想必呢有疼痛的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多的，一定非常着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机会就能够给大伙儿带来。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

0: 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你好，是梁老师。
2: 哎，我是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几天时间了。
2: 哦。
3: 您是双医学博士，懂得多，而且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啊。哎呦，您夸奖我了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在国外的时间长，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但是进入咱们中国地区呢才3年的时间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有上百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专门能够为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的啊。我们打的宗旨是什么？就是零距离零差价把这些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伙啊，这是我们本平台的宗旨啊。您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您的没有？您讲好吧。
3: 我有个事儿想问问您，老师。
2: 您说。
3: 啊，我这今年66岁了，爱骨折，摔一跤骨头都裂缝。
2: 哦。
3: 去医院检查说是这个检查这个骨密度，说是什么骨质疏松。
2: 哦。
3: 我合计着那就补补钙呗，我就想问问，市面上的钙有好多种，您说是补那个碳酸钙还是补那个醋酸钙，哪个更好呢？
2: 哎。您呢，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我相信啊，就补钙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钙质啊，这个补充剂啊，可能市面上太多太多了，是吧？这是琳琅满目的，咱们可能都不会选择了，是不是？
3: 是是是。
2: 你就借着你这个问题，咱就多说两句这个补钙的事儿。我问问你，你年轻那会儿身高多高？
3: 1.6米啊。
2: 1.6米，现在多高？
3: 现在好像缩了吧，有1.57米那个样子。
2: 原来1.6米，现在1.57米了。那你丢的那3厘米丢哪儿去了？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萎缩了吧。
2: 萎缩了。我告诉你跑哪儿去了啊？
3: 嗯。
2: 我们骨骼当中，一旦上了年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骨骼呀，里面的钙质就开始大量的流失了。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一旦骨骼内部的这个钙质流失了之后呢，我们的骨小梁就会出现什么呢？坍塌和破坏的情况。就我们由于重力的原因，走道你得，这人都得直立行走啊，是不是？这个人的重量一压，我们的骨骼就开始缩短了，是吧？我包括我们的脊柱啊，就开始出现变形了，我们的骨骼甚至严重的话都会出现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变矮的原因。上了年岁之后，钙本来就开始流失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采取一些外源的方法来补这个钙了，这是对的啊。
3: 嗯，那补钙能补回来不？
2: 补钙怎么补回来？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我得说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我们市面上这个补钙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碳酸钙、磷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还有醋酸钙，是吧？就是琳琅满目的，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我建议啊，中老年人，记住，中老年人补什么钙？碳酸钙。啊，小孩补什么呢？补葡萄糖酸钙，这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一定要补碳酸钙啊，因为这个碳酸钙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啊，葡萄糖酸钙呢相对比较低，适合小孩，适合儿童。而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应该补这个碳酸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当中，醋酸钙尽量不要用啊，尽量不要用。而且我们中老年人在补钙的同时，你要注意监测什么？监测你血液

0: 当中血钙的水平，还有你尿液当中尿钙的水平，这个一定要监测啊。因为咱们中国居民啊，膳食营养的参考标准，50岁以上人群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啊，在1000到1200毫克就可以了。太高了的话，会导致我们血钙的浓度增高，这形成什么呢？心梗和脑梗的风险。啊，如果尿钙当中的这个含量高了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结石的产生。补钙的同时要多晒太阳，啊，晒太阳的同时会帮助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啊，还可以在补钙的同时补充点维生素 D， 记住了吗？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啊，还有要注意什么呢？在补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和我们日常用药要区分开。比如说我们用什么强心药啊、利尿药啊、含钾的药物啊，这些药物要区分开，啊，要不能同时来进行补，啊，同时补的话会出现这种耦合的现象，啊。另外还有最重要一点，这很多人中老年朋友不知道的，补钙的产品一定要晚上睡觉前吃，尽量白天别吃啊，因为白天吃了的话，它瞬间的这个钙浓度的吸收啊，会瞬间的让我们的血液达到一个高峰值，而我们晚上补这个钙的话，它比较温和，一点一点的吸收啊，相对来讲这个血钙的浓度和尿钙的浓度呢，就是它这个达到峰值会缓慢一些，所以说补钙，中老年朋友记住晚上来补，听懂了吗？我刚才说的这几点。
1: 哦，明白明白。行，嗯，梁老师，那我就那个什么，就按照您的这个说法补钙。
0: 对，选择钙的补充剂，补钙怎么补？今天我简单的说这几点，我相信你应该听明白了。如果记不住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再详细的告诉你一遍，别瞎补，补错了就出大麻烦了啊。
1: 嘿，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您啊，梁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啊。那如果大伙儿呢有任何的需求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
3: 400-0918-189，400-0918-189，400-0918-189，
2: 我们会给您专业详细的解答。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5: 你好，
4: 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我想替我老伴儿吧，想咨询一下。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
5: 我老伴儿吧，现在就是啥呢？就是有严重那个腰椎病，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哦，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是吧？
5: 对，
0: 嗯，多长时间了？
5: 对，他的病都好几十年了都。
0: 嗯，
5: 嗯，你看，就是这个腰椎病吧，得了都有34年了。
0: 哦呦，这么长时间了
5: 啊。嗯，颈椎病也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嗯，之前吧，去医院做排过片儿。
0: 嗯。
5: 做个 CT，做过那个核磁啥的，
0: 哦，都做过，
5: 过
0: 嗯
5: 嗯，他这就几乎每年都得做一次。
0: 哦，
5: 就这个腰吧，就是这，就这五节腰椎每一节吧都有问题，
0: 就每一节都有毛病是吧？从片子里看到，哦，哎呦，
5: 对对对，
0: 嗯，
5: 而且他这个毛病还都不一样
0: 啊。
5: 你比如说这节是这个什么腰椎管狭窄，那节就突出，
0: 啊，
5: 那节就挣扎的，有些膨出，
0: 啊，
5: 反正这五节就没有一节好的，就是。
0: 哎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啊，就你老伴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在咱们临床上，椎管狭窄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膨出，还有增生，它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啊。颈椎呢？颈椎怎么个情况？
5: 他的颈椎吧，就是颈椎那七节。他是从3节到6节，也都是就是有这个椎管狭窄
0: 啊，
5: 还有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啊，
5: 反正他这个毛病吧都不少。现在就主要啥呢？他主要就是
0: 腰疼，
5: 颈椎吧还好一点。现在这腰椎吧那疼，完了腿脚啥的还没劲儿。
0: 哦，那这压迫神经了。
5: 啥的时间长了不行。
0: 嗯。
5: 嗯，就是坐的时间长了那个也不行，就是。
0: 哦。
5: 这个腰疼的就是受不了，都是。
0: 嗯，
5: 啊，他就走路吧，就走个，也就能走个20多米吧。
0: 哎呀，哦，
5: 就不行了。
0: 哦，
5: 嗯，就是坐在那块儿坐，就是那个也就20分钟左右吧。
0: 哦，也不行，受不了
5: 了
0: 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行。嗯，哦，
5: 对，所以说他这大部分时间吧就在炕上躺着了。
0: 啊，
5: 哦，嗯，而且这都1年多吧，都下不了楼了。
0: 哎呀，嗯，
5: 所以我这些是想问您，您看看。帮忙给出出主意，他这个得怎么治？
0: 那我得问问他之前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没有？
5: 之前都吃过不少的汤药。
0: 嗯，
5: 哎，这病例是。

0: 好的胃都吃坏了。
1: 哎呀，嗯，
0: 嗯，完了，大夫建议做那个手术。
1: 做手术。
0: 啊，说这个腰椎、颈椎要做手术
1: 啊，
0: 嗯，但是这些腰椎吧做手术了，现在吧就是后遗症也挺特别多，就是
1: 哦，
0: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吧，也就是也不敢再做了
1: 啊，就是腰椎做手术了，然后出现后遗症了，颈椎就没敢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你说我万一再就是再做出点别的后遗症来，那再严重了，还不如不做了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就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说这个五个这个节啊，就一节二节三节和一直到五节，每个地方的病变都是不同的，他给你做这个手术啊，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他这个手术方案啊只适合什么呢，膨出和这个突出的这个位置他能做这手术，你椎管狭窄这都不好做手术的，都甚至有危险的啊，就给你做这手术，胆儿也够大的，我跟你说实话。而且这个手术啊，它这个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椎管狭窄的患者，因为我们腰椎当中啊，还有颈椎当中里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啊，稍不留神如果碰到的话，那会导致这个高位截瘫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建议采取这样的方法啊。我问问他，除了这个腰椎和颈椎的问题，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0: 其他的就是他是血压高，
1: 血压高啊，
0: 啊、嗯，但是他现在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在就是正常范围之内吧。
1: 吃什么药呢？
0: 他就吃的那个硝喷地平。
1: 哦，怎么吃的？
0: 他那是长效的，就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吃完之后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吃完之后就是他的高压能在135左右吧，低压能在85左右这样吧。
1: 哦，那还行，不错。啊，血糖高不高？
0: 嗯，不高。
1: 血糖不高，
0: 查血糖不高、嗯。
1: 那还行，那还是不错的啊。我大致了解这个你爱人的这个基本情况了啊。你电话找到我这儿来了，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一些治疗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
0: 啊、谢谢。
1: 手术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方法。所以说我在临床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让我的患者来采取手术的方案的，啊，尤其是腰椎和颈椎啊，颈椎和腰椎这个问题，我刚才也讲了，你稍微有些不注意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些后果的，可能这辈子啊，可能都起不来的啊。所以说我治病有个原则，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打仗一样，是吧？讲究一个轻重缓急，药还有手术，只能是给你灭火而已。而我们这个关节的变形，你是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这个手术，你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靠什么呢？靠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管理，生活习惯的管理，包括我们要补充什么，我们要减少什么，这些方法日积月累的才会把你这个病根彻底给你解除掉。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首先啊，可以让你爱人呢，老伴儿呢，吃点小活络丹。啊，这小葫芦丹呢，能够起到一定的活血呀、化瘀啊、止痛的作用，疏通经络的作用，啊，
0: 嗯，
1: 但是呢，你这个骨关节有很多啊，我们就在临床上叫无菌性炎症，手头上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有没有？
0: 这个没有，
1: 没有，以前没用过。
0: 对
1: 呀，就怪不得呢。我告诉你啊，你手头上要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话，我告诉你，什么骨质疏松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增生啊，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里面主要成分是耳苗油啊，耳苗油再加上氨糖，再加上里面的硫酸软骨素，它不是口服的，口服你通过这个消化吸收，你就到不了你骨关节多少了，它是可涂抹的、可行走的，能瞬间渗透到骨关节当中，能够起到一个首先是止疼，然后消炎。每天都可以使用的啊，稍微不舒服都可以使用的。然后你日积月累的，它会逐渐的改善咱们骨关节的微环境，恢复咱们骨关节的形态。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它不疼不痒了，骨关节咱们的这个腰椎和颈椎恢复正常形态了，你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术了。你先把这个方法给我用好啊，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给老伴用上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听我话。啊，用半年之后你再看一看，那个时候可能什么手术、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用了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啊。小葫芦丹，还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赶快联系一下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那行，那个谢谢梁老师，我就先把小葫芦丹买回来给他用上了。
1: 对，
0: 如果啥时候有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的，一定告诉我一声，我现在。

0: 再跟厂外赶紧联系。
1: 对，听节目啊，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啊。好，
0: 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1: 聊到这儿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电话是400-0918-189 400-0918-189 400-0918-1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哎，阿老赵，嗨，过什么星期天呢？这不是被子还没找着呢吗？寻狗启事贴出去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楼下这张大爷他出去旅游，把狗搁我们家了，结果我给丢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哎呦，楼下这老头啊，他没儿没女，他把这狗当命，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是的。有人敲门，可能贝贝有下落了。
5: 哎呦喂，还真难找啊！
4: 找着了。
5: 你想找我能来吗？
4: 来来来，快请客，请客。哎呀，
5: 啊，您是信贷科李科长吧？
4: 啊，是是是。
5: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快发服装厂的公关部经理，快发。
4: 啊，
5: 哎，快发您知道吧？
4: 啊，知道知道，快发嘛是吧？
5: 快发什么呀？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你要是再不给你贷款呢、啊、我们就快发疯了。哎呀，老天有眼，总算把您给找着了。
4: 哦，说了半天把我找着了
5: 啊，
4: 我还以为找着贝贝了呢。
5: 李科长，我就是给您找着贝贝了。
4: 嗯，在哪儿呢？
5: 您看。
4: 哎呦，这真是贝贝，别在书包里捂着了，快拿出来让他透透气儿。
5: 您先别着急呀、
4: 啊，
5: 我慢慢跟您说。自从我们听说您家的狗丢了，全场上下别提多高兴了。
4: 高兴！
5: 喜讯传来是奔走相告啊！
4: 嗯、
5: 哦，我们可找着给您出点力、帮点忙的机会了。
4: 哦，
5: 我们决定

0: 全厂的工人都撒出去，
1: 小狗，
0: 大伙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南撞一头，北撞一头。
1: 别撞了，真够难为你们的，是吧？你，
0: 我们一共找回来100多条狗啊！哦，没有一条是您的。
1: 嗨，
0: 那是我们就根据您的特征啊，不是，根据您那个启事上写的特征，给您买了一条玩具狗。
1: 哦，假的！
0: 这狗虽然是假的，可这链子是真的。嗯，这狗肚子里……
1: 嗯，慢着。嗯，这副下水也挺值钱吧？
0: 对呀，一听您就是这里的事儿，我给您放哪儿？
1: 就放在你包里头。
0: 这包你也要？
1: 给我递了出去。你们厂经营不善，管理混乱，根本不具备还贷能力。你就是给我一条金狗，这款也不能贷。你回去吧。
0: 那我就不在您这儿吃饭了。
1: 不是，我这还没吃呢。
0: 假证件还想找狗，你丢了都没人找。
1: 哎，啊，老师，哎呀，不是送被子的，哎呀，不是我着急。你说人家老张虽说买这条狗才花了15块钱，可是他处了几年不是有感情了吗？怎么没感情啊？你看咱们俩人处了几年不也有感情了吗？啊，就这样。啊，哎呀，谁？
2: 贝贝，
1: 不可能啊，贝贝不会说话呀。你是
2: 李科长啊？我是为了贝贝的事情来的。
1: 好，来，请进，快请进。不，哎呀，请进。
2: 不，
1: 哎呀，请进嘛。啊，秦建哥，哎，秦建哥，这个。
2: 李科长啊，
0: 啊，
2: 你们家的贝贝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吧？
1: 嗨，可不没找着嘛。
2: 哎呦，太好了！
1: 怎么又来这么一位啊？
2: 那他肯定就是你的贝贝了。
1: 你看见贝贝了？
2: 我岂止看见呀！昨天晚上我整整在他床边蹲了一宿啊。
1: 这就对了，他就爱在人家旁边蹲。你在他床边蹲着啊？他在床上。
2: 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病了？
2: 没有病，一点病都没有啊。
1: 哦，
2: 他就是让汽车撞了。
1: 但还不如病了呢。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哎呀，情况非常好啊。
1: 嗯，
2: 大出血已经止住了。
1: 哦，
2: 直取手术非常成功啊。直取，再不说他换条假腿基本上不影响他走路，还说人造眼球安上以后和真的一样啊。
1: 这还叫没什么问题呢。这个是谁把他撞成这个样子呀？
2: 实在抱歉，是我手底下的人撞的。李科长啊，你千万要坚持住啊！李科长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昨天晚上6点多钟啊，哎，是6点多钟吧？
1: 啊，我哪知道啊？
2: 啊，对，那就是6点多钟。你看，昨天晚上6点多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个时候谁没有看见你们家的贝贝正在横穿马路？突然。你们家的贝贝被我们所的一辆三轮车刮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吉普车蹭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叉车夹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卡车压了一下，还没有等他
1: 别等了，
2: 没辆
1: 他还站得起来吗？他你说我跟人家老三我怎么交代
2: 呀？你可等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所的领导非常重视啊。我们一边抢救伤员，一边研究善后事宜。我们多方寻找受伤者的家属，最后

0: 我们终于看到了你的那个启示。李科长啊，我作为所里边财务室的负责人，我代表我们研究所的全体职工向你登门谢罪。
1: 啊，不，你看我的态度还好吧？那态度是不错，可是贝贝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嘛。李科长，你的精神损失，你的经济损失，我们赔。
1: 啊，不，那倒不赔。
0: 李科长啊，说起来不怕你笑话，由于我们所几个科研项目的贷款还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我们只能给你赔30,000元。
1: 30,000？我怎么觉得烫手啊？我
0: 不烫，不烫，一点都不烫啊！你的精神损失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啊！谁不知道你的贝贝是一个血统高贵、价值连城的世界名貌啊！
1: 世界名猫，不是他什么时候变猫了？
0: 昨天晚上
1: 说是变猫啊？
0: 那他原来是什么呀？
1: 狗啊，他一直就是条狗啊。
0: 这个老刘他瞎迷糊眼的狗和猫怎么又看清楚的？这是两样的呀！
1: 我找他算账去了。我全听明白了，别编了。
0: 你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0: 不，
1: 你们是高科技单位，理应重点扶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0: 是吧？
1: 我们一定想尽办法使你们贷款尽快到位。啊，
0: 你可好啊，真是。谢谢你啊！
1: 不，
0: 好，李科长，以后你丢了什么东西，我一定搞清楚了再来。
1: 我别给我整了，
0: 这是两样的。
2: 大兄弟，都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没了。
0: 我没有丢狗啊，
2: 没丢狗。啊，没丢狗，头发怎么没了呢？
0: 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头发。
2: 哦，年轻时候丢个狗。
0: 是李科长家丢的狗。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大兄弟，都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

0: 这话老姐姐可不爱听啊，嘛叫看见了，看见了行吗？我给你领来了，这是你那宝贝狗贝贝。
1: 贝贝，
0: 哎，
1: 让我瞧瞧。
0: 你看啊，你看，哎呦，你了别见外啊，我们狗认生。
1: 他们狗认生？不是老太太
0: 啊，
1: 您这狗是哪来的呀？
0: 捡的呗，这么好的狗哪儿买去？只能靠捡。
1: 哦，那我那贝贝可是短毛狗，这毛它怎么这么长啊？
0: 长就对了
1: 啊！
0: 你那狗丢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天了。
0: 两天了，这毛还不长啊？你馒头放那两天还长毛呢？
1: 我那贝贝是黑毛狗，它这怎么成白的了？
0: 你急差也急呀、啊，你鸡毛白了。
1: 您直接说吧，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找你，找你还有嘛事儿？贷款你了。
1: 我就知道就是这事儿。你说您这么大岁数，贷什么地儿款呢、啊？
0: 那不大伙儿都贷。咋？我跟你说啊，我想啊
1: 啊，
0: 贷点款，
1: 嗯、
0: 存在银行里，我吃利息。
1: 不是，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您
0: 啊。
1: 您把那钱存银行，您吃利息
0: 啊？
1: 您贷款，您得给银行利息，这里没便宜。
0: 猛塞呀，没便宜，那么大伙都贷呀？
1: 不是，大伙都贷。啊，这事儿您听不明白？您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0: 家里就我最明白。大兄弟，你是党员不？
1: 啊，我是。
0: 那为嘛不够贷款？
1: 我是党员就是
0: 你。我跟你说 啊，你把这事儿给我办了，这狗就算你找着了。
1: 我不养狗，这狗我不需要。
0: 那还不好办吗？
1: 啊，
0: 过两天
1: 啊，
0: 让我儿子把这狗再买回去，求他要不两万。

0: 那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啊？这叫变相行贿，这可犯法。
1: 犯法？啊，你救了狗，我给你找着了，我犯法？
0: 这狗它不是我的，我不要。
1: 你说您见人怎么见样呢？当官的没有大送礼的，你怎么就不要呢？
0: 不光我不要，不要的人多了。老太太，您走吧。
1: 走？
2: 我不走。
1: 嗯，这狗你不要，我这不走。
0: 你话还赖这不走了？那行，您把狗给我。哦，哎，您回去吧。
1: 哎，好。哎，我那贷款
0: 照样不能贷。欠我还落一狗，
1: 我拿回来吧你。
0: 啊，哎，老太太，您那狗不是捡来的吗？
1: 捡的，这么好的狗哪捡去？只能靠白。走，宝贝儿，回家。
0: 你说我这里边钱多乱呢。
3: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4: 谢谢
3: 您太热情了。
4: 对，
3: 您看我们哥俩一上来掌声那么热烈啊，打心里高兴，
4: 没错，
3: 跟您多聊两句
4: 好啊。
3: 您看我们小哥俩一上来了嘛，跟他们不一样，
4: 有区别。
3: 你看他们那身材一个个不是我笑话啊，算人吗？你说那个
4: 人家怎么了？
3: 怎么了？不好好吃东西啊？你看呢？
4: 咱俩呢？
3: 咱俩，嗯，咱俩已然到了没东西可吃的地步了。
4: 吃的也太多了呀。
3: 其实我们俩说相声，您还不了解啊。您看他们嘛，成为搭档无非是两个条件。
4: 哪两个？
3: 第一个呢是师承的关系。嗯。一个老师教俩学生、哦、一块说相声，很正常吧。要不然呢就是团里头工作的安排。
4: 也有。
3: 唯独我们哥俩太特殊了。
4: 不一样。
3: 从小在一块长起来的。
4: 对。
3: 发小啊。嗯。小哥们四岁就在一块玩。
4: 没错。
3: 有印象吗？
4: 记得。
3: 天天一块玩去。
4: 啊。
3: 天天一块玩，
4: 哎，爱玩，
3: 一块吃，
4: 小孩爱吃，
3: 一块吃，
4: 馋呢，
3: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吃，
4: 没别的事儿了吧？咱们，
3: 我说别的，他们信吗？我说你爱运动，你信吗？你知道小时候多懒吗？啊？连眨眼都累，知道吗？
4: 不至于啊，
3: 能活到现在就是奇迹，知道吗？
4: 您说这太夸张，
3: 从小这样说的没毛病，
4: 确实是懒。
3: 这不长大了说相声吗？嗯，尤其来到咱济南、嗯，我是第一次来，
4: 对，
3: 往这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哎，所以必须得卖力气。
4: 对，
3: 今天在这儿我就志诚诚的给您老几位在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和对口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两个人一问一答，有来言有去语，这里面呢产生这包袱语言的冲突啊，哎，这就叫笑料。单口相声呢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往这一站讲一个小故事，您从这故事里面听有趣味性、哎、知识性、哎、娱乐性还有教育意义、嗯、在过去啊，北京有那么一位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您要是听过过去吧，很多的老唱片都，哎，
4: 我算明白了，
3: 别送了，回吧。
4: 我送你上哪儿去？我
3: 哪知道？送我送到小村外。你那辫子呢？你
4: 辫子？村外我给你埋了，我给你。
3: 我招你？
4: 你说招我惹我
3: 啊？
4: 俩人上来，哎，一块上来的。您这说单口，
3: 我高兴啊。
4: 你高兴？你说单口，我干嘛去？
3: 你干嘛？你看谁杯里没水，你给怼点。对对，
4: 啊，你查封。
3: 你看一样给大伙服务啊，多好。
4: 服务啊！
3: 啊，
4: 服务，我是说相声的。
3: 别闹了！
4: 我跟你闹。
3: 您看这模样像说相声的。
4: 相声的。
3: 捧他两句，不知道北在哪儿了。
4: 怎么
3: 了？这个打天津来以前不是说相声的。
4: 啊。
3: 这是我那搭档临时有事儿。
4: 哦。
3: 闹肚子了，知道吗？这不是把他给换上来了，他这说相声有四个小时了吧？
4: 四个小时，
3: 以前是摔跤的，
4: 行吗？
3: 我们街道代表队的号，我们种子选手，这是
4: 街道代表队的。
3: 其实我还有个疑问
4: 啊，
3: 您说摔跤多简单，说相声多难？
4: 你等会儿
3: 啊，
4: 摔跤哪儿简单？
3: 哟，摔跤还不简单？
4: 哪儿简单？
3: 摔跤不就俩动作吗？
4: 哪俩？
3: 啊，要么站着，要么躺着。嗯，
4: 还躺着去
3: 啊？
4: 老挨摔是吧？
3: 不是，就没赢呗，就是。
4: 就没赢呗。别提摔跤的事儿，过去是，咱就说现在说相声。

0: 你看，马上就是你的第五个小时。
1: 甭论着时间啊，
0: 不是
1: 相声演员说相声。
0: 兄弟兄弟，咱别闹，人大伙儿都知道，说相声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那
0: 对不对？讲究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0: 你这透着嘴快，谁不知道？你关键你行吗？
1: 行吗？
0: 啊，
1: 四门功课哪样都拿得起来，
0: 也放得下。
1: 忘死。
0: 一琢磨太难了，哼，我还摔跤去吧，不是，不就躺会儿吗？
1: 哎，别提躺着了。老躺什么劲儿似的，你
0: 养膘啊，你
1: 养膘啊，那是相扑，那是
0: 也行啊。
1: 什么叫也行啊？
0: 跨度倒不大，你这
1: 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就说相声四门功课，我样样精通，
0: 我都行。
1: 对了，
0: 嘿，您看碰着能人了啊，四门功课都行。
1: 对了，
0: 说你也行。
1: 哎，说呀，
0: 啊，
1: 外国话不敢提，
0: 外国话我也不会，咱就中国话。
1: 中国话
0: 啊，
1: 起码就说的比你好，
0: 说的比我好。
1: 对了，
0: 问你一句，
1: 问呢，
0: 多大了？
1: 25了，
0: 罢了，好能耐啊！问一问题不加思索，脱纲而出。您看这个演员，在咱们这儿，他怎么了？
1: 什么叫脱纲啊？
0: 不有个词儿吗？脱什么而出吗？
1: 那叫脱口而出。
0: 啊，行，甭分那么细。
1: 哎，
0: 因为
1: 你们家人上下不分呢。
0: 这问题甭问您，小孩也答得上来。
1: 这干嘛呀？
0: 您说这叫所问所答，没劲。
1: 那怎么着？
0: 和我要求的不太一样。
1: 您的意思？
0: 我这意思是答非所问。
1: 哎，您给解释解释。
0: 别问您一句啊，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不对，
1: 没吃。
0: 错了。
1: 不饿。
0: 不是人话呀，你这个
1: 哪句不是人话？我怎么说对？
0: 别问你吃饭了吗？
1: 我回答，
0: 刚打厕所出来。
1: 我是吃，我是拉。
0: 那你自己理解。
1: 我理解，您问
0: 明白了吗？
1: 哦，就是说您的问题和我的答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越不挨着越算我答对了，
0: 就这意思。
1: 就这个
0: 怎么着？
1: 您来多少句？
0: 甭多，咱这样五句话，
1: 五十句五百句不在话下。
0: 用不着还五百句，二百多句我就乱了，跟着
1: 你的事儿了。你说你
0: 咱就五句话。
1: 来来来来，
0: 亲爱朋友，您来着了，您做一个见证。我问这问题，这小孩答上挨着，
1: 嗯，
0: 您甭客气，受累您鼓鼓掌。
1: 干嘛？
0: 咱一块臊臊他。这是我们行业里的败类呀，摘抄西游记的话孽畜，知道吗？
1: 刘国军，
0: 是我。
1: 我可告诉你啊，
0: 怎么着，
1: 咱俩站这儿比试归比试
0: 啊，
1: 你别变着法的骂我。
0: 我没变法啊，直接骂的。
1: 你这人，你比赛之前加那么多闲话干嘛呀？你这正式比赛，
0: 现在开始。
1: 来，
0: 好嘞，
1: 来，
0: 在这演出呢，
1: 灯泡够亮的，
0: 观众来的不少。
1: 我骑车来的。
0: 都有什么节目？
1: 我爸爸掉沟里了。
0: 哎，几句了？
1: 三句了。
0: 鼓掌吧，您。
1: 你喜欢不能这样，对不对？你接着吧，接着吧。
0: 为什么都答上来了？
1: 哪句答上来？
0: 哎，我问你几句了？
1: 到你三句了
0: 啊。
1: 这句也算，
0: 多新鲜呢！
1: 这都没注意，
0: 注意你也够呛。
1: 再来，
0: 再来，在这演出呢，
1: 灯泡够亮，
0: 观众来的不少，
1: 骑车来的，
0: 都有什么节目？
1: 我爸爸掉沟里了，
0: 几句了？
1: 三天没洗澡了。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吧？你看，这是。您还甭乐，我也是怀疑没看见，我怀疑他父亲和他母亲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近亲，知道吗？这个对孩子大脑发育不好，您看这染色体了吗？差十二色，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一素描啊，您就是。
1: 你打住，你打住
0: 啊！
1: 你站这越说越过分。
0: 没过你。
1: 过。这过谁也不行啊！这
0: 过分吗？不是，
1: 甭废话。我爸后面近亲，我是弱智。
0: 你告诉我干嘛？你这
1: 不不是
0: 我看出来了，
1: 你
0: 我发现的这事儿
1: 不是你，这我不是弱智，
0: 行，
1: 我不弱。相信我，
0: 还我信你，我信你，他们就拿我当弱智了，这。

0: 你这人你不信是吧？你这样，你当他们面你出题考我，这行吗？
1: 我发现你是疯了，你这你还我出题？
0: 你出题，
1: 我出题，你指定不会，指定指定啊，
0: 指定是我的。
1: 我先擦擦，
0: 擦，
1: 我不要了，
0: 不要你剁了他，干嘛呀你？
1: 我那意思，我出题你答不上来，
0: 没那事儿，出题我就答得上来。
1: 你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出题？
1: 何必呢？你这
0: 你就何必？出题？
1: 你真真来啊？
0: 真来，
1: 后果你自己负责啊！
0: 我负责什么？
1: 行。听题，
0: 来，
1: 好玩题咱有的是啊。
0: 你说呀，
1: 轻易不说，来来来，动脑子啊，听题啊，说这兔子和猴子赛跑，还不让说呢。
0: 多新鲜，龟兔赛跑谁不懂？哪儿猴呢？
1: 您说，寓言故事，咱这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动脑筋啊。
0: 啊、
1: 嗯。脑筋你也没有，一身肉筋，你这。赶紧动脑子吧，动脑。
0: 说题。
1: 听题啊。
0: 说题。
1: 说这兔。
0: 这道题有点深度啊。兔子和猴子俩人跑，
2: 兔子赢了，对不对？
1: 对，
0: 哎。

0: 用考吗？这
1: 没法不对呀，
0: 你是
1: 裁判说的算。
0: 你太你这
1: 裁判，你那壳呢？干洗去了，太干净。哎呀，裁判有绿豆吗？自己看看。谁有龟饲料？借我一把。嗯，你好。
2: 你骂我？
1: 没骂你。
2: 你骂谁了？
1: 王八。
2: 这骂挨着还不了嘴儿。你行啊，行，哎，你好好。
1: 哎呀，开心的一笑。
2: 你开心，我受了。
1: 我管你呢。
2: 你出了什么题？
1: 什么题？
2: 脑筋急转弯，我没研究过
1: 啊。是，
2: 要想比试
1: 啊，
2: 中国传统的
1: 摔跤
2: 不行。
1: 好。
2: 摔什么跤？
1: 你专业，我受了吗？
2: 谁跟你说？
1: 说段相声，我死这儿了，干？
2: 那没有啊？
1: 哪儿啊？这是？
2: 我说的是打灯谜。
1: 又祸来灯谜。
2: 对喽。
1: 嘿，我也明白，各位您看出来，什么都不会，知道这词儿，给我来这打灯谜，这很传统，您知道吗？来灯谜。
2: 来呀，
1: 兄弟，别着急，明白你的意思。抬杠小能耐，这
2: 什么话？这叫你
1: 这？咱在这儿想来这灯谜吗？
2: 啊、
1: 咱这么办？
2: 怎么着？
1: 咱不能白猜。
2: 什么意思？
1: 对不对？咱挂点什么呀？
2: 哦，想赌。
1: 瞧这模样，你长得跟赌一样，你还赌呢？你
2: 说这模样干嘛？
1: 挂彩呀！
2: 哎、
1: 咱这两条道你跳啊！
2: 你说呗。
1: 第一个啊，
2: 嗯，
1: 输了裸奔。嗨，你有壳你怕嘛了？你这
2: 谁有壳呀、啊？这里爱壳什么事儿啊？这你这
1: 利索，您这
2: 什么利索？这不行，
1: 那咱就第二条挂钱吧。
2: 第二条
1: 这实在吧？
2: 啊，行，多少
1: 也甭多，100块钱、
2: 啊、可以。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2: 啊、对呀、啊，
1: 灯谜我出题，
2: 好我呀。
1: 咱说个好的啊，
2: 来呀，
1: 来个扣字拢印的，
2: 说
1: 文学性比较的高。
2: 来来来，
1: 说七个字打一个字，听好了啊。
2: 说你
1: 说小孩醒来要仨岁，七个字打一个字。
2: 小孩醒来要仨岁，
1: 对，
2: 谜面是吧？
1: 是，
2: 扣一个字
1: 啊。
2: 您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
2: 我琢磨琢磨。
1: 明年的今天我来看你。
2: 行，你上坟来了是吧？
1: 不是，给你换水。
2: 换什么水呀、啊？这回
1: 那池子都长了绿苔了。
2: 这王八怎么老出来了？这你
1: 那你回去吧。
2: 这事我回不去呢，哪儿的事？你别再提这事儿，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1: 得嘞，
2: 这回可挂着钱了，我告诉
1: 您值当的吗？
2: 讨厌，这就叫。小孩醒来要撒碎，撒碎的就撒尿呗，孩子。半夜憋醒了，甭问，准喊当妈的。小孩说了：“妈，我撒尿。”当妈的说：“你来吧，我拔你。”我拔你，拔。哎，对呀、啊，这字是拔呀，说别的不合适啊。小孩说：“妈，我撒尿。”当妈的说：“来，我举你。”这不成淋浴了吗？这个就拔错不了。不行，这小子绕走半天了啊！这回问清楚了，孩子到底多大了？孩子两三岁，这倒是拔。这孩子他那么大个儿了，这问题自个儿解决了。对，哎，
1: 嗯，
2: 问你，
1: 您说
2: 孩子多大了？
1: 68。
2: 六，这是孩子
1: 啊！孩子他姥爷，
2: 我问他姥爷，问的是孩子。
1: 孩子，您多问，小孩能两三岁，小孩
2: 多大？
1: 两三岁。
2: 两三岁。
1: 对，
2: 猜着了。
1: 什么呀？
2: 这倒是拔。怎么样？
1: 你瞧这模样，谁告诉你是拔？哪儿？
2: 猜着是拔，
1: 他不是拔，
2: 就是拔。
1: 这也太难了，这样咱给他圆面子。
2: 你甭给我圆面子。
1: 这森林里这回啊，换了另外小动物。
2: 你出来，
1: 你还执法？
2: 哎，这是什么？别又往那边牵我啊！我说这是拔，我可猜着了。
1: 不是拔，
2: 矫情。
1: 谁矫情？
2: 抬杠。
1: 不是抬杠，真不是你。
2: 咱也甭矫情了，
1: 啊、
2: 咱这样，当着老几位的面，咱在这表演一回。
1: 表演灯谜代表演，你这样当影帝是吗？你这是
2: 谁影帝？不演出来你不认输？
1: 谁不认输？
2: 你敢不敢演？
1: 来呀、
2: 啊！表演
1: 啊！
2: 我来分配角色，
1: 听你的。
2: 我是你儿子，咱来演，分出胜负了。我
1: 甭分了，你赢了，真是人物啊！各位，咱评这理啊，打这灯谜，即便我赢了，才100块钱吧。
2: 嗯，
1: 他这不错，喝出去了。我来你儿子，完了。我这就丢套房知道吗？
2: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
1: 啊？过两年你不得繁殖吗？
2: 哎，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不是表演打灯谜，我扮演你儿子，
1: 假的、哎、
2: 真的我也不干呢，
1: 我也不乐意，
2: 就是了。
1: 那我呢？
2: 你
1: 给我来个角色。
2: 你是我妈？
1: 好，那不好，哪儿啊？
2: 怎么了？
1: 我是你妈。
2: 对。

0: 你爸喜欢那么另类的是吗？这是
1: 管着管不着你就有吗？
0: 啊，行了，我是你妈倒是可以，咱说明白点、
1: 啊、
0: 我得是你寡妇吗？
1: 怎么还寡妇妈呢？
0: 我不知道你爸什么脾气，这喝完酒回来打我一顿，您说我还不还手啊？一着急我再作死的这。
1: 哎，行了，您的寡妇妈可以，
0: 可以不行，咱怎么表演呢？
1: 团长
0: 啊，
1: 好比这是咱们家，
0: 嚯、
1: 哦，咱娘俩半夜在家睡觉，
0: 哦、
1: 我憋醒我不喊你，我说妈，我撒尿，你只要说出把来，就算输了，
0: 说把就算输，
1: 对了，
0: 不说这把，
1: 你赢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什么时候开始？
1: 现在开始
0: 睡觉，咱躺哪儿？躺哪儿？
1: 哪儿也不能躺，舞台上站着睡，
0: 站着睡，
1: 对，
0: 站着睡那是腊肉，知道吗？站着睡，
1: 表演一下吗？
0: 那不行，你这铺的盖什么也没有啊，
1: 都站着了还铺的盖，
0: 演什么像什么。
1: 行行行，你咱也甭矫情，你干脆你拿这个，
0: 这不扇子吗？
1: 这是咱家被。
0: 我你是疯了，这怎么用啊？这
1: 告诉你怎么用
0: 啊
1: 扇子打开了一挡上脸，这边睡着了，拿下来了就算醒了。
0: 哦，这叫做笔成样。
1: 对喽，
0: 好比是被、
1: 哎、
0: 咱现在开始
1: 啊。
0: 您看这被多讲究啊，这被放屁都不存味儿，知道不？
1: 讲究
0: 咱这讲究嘛，咱现在
1: 开始
0: 说清楚，各位睡觉可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睡觉可不能说话。
1: 睡觉谁说话？
0: 明白就行。来来来
1: 来呗，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哎，睡着了说话。您看多讨厌，搅和玩赖，这叫知道
1: 谁呀、啊、
0: 输不起、
1: 啊、
0: 不能说话。
1: 谁输不起？你听着剧情行不行？我是孩子，你是妈，我憋醒以后喊的你。
0: 哦，你喊我呀？
1: 对呀、
0: 啊、你早说呀。
1: 我刚才不说
0: 了？咱再来再来。
1: 妈妈妈，
0: 不是我，这相声也有 A B 角的，
1: 这是我这两根子容易吗？我这，
0: 我接着睡了。
1: 哎，这你想想吧，你想想，行了，您睁眼吧，您打住吧啊，行了吧，干嘛呢那是？你演的是当妈的，
0: 是
1: 你睡觉你得惊醒着点，我喊你得答应。
0: 如果有人答应了，
1: 我这代替不了，我告诉你啊，我就认你一个亲娘，咱俩。
0: 这孩子比我都折磨人。那咱
1: 再来，
0: 好，答应。
1: 妈
0: ，yes。
1: 好，我们一外国妈
0: 啊。外国妈多好，找个中国爹，你是串儿，混血多好。
1: 我要混血干嘛？我要中国妈，说的是中国话，
0: 就得中国话，
1: 就得中国话。
0: 好，好嘞，
1: 妈，
0: 干嘛呀？
1: 哎，这多好，
0: 这行。
1: 我撒尿。
0: 啊，撒尿什么意思？
1: 你那么大人不懂得撒尿？
0: 我想知道这个原理，你说哪来的压力呢？你这
1: 脑子给你说不着，你说把？
0: 说把钱没了。
1: 怕输别来呀。
0: 谁怕输啊？
1: 来呀，妈，
0: 干嘛呀？
1: 我撒尿，
0: 尿吧，
1: 尿吧
0: 啊！
1: 往哪儿尿？
0: 炕上尿，
1: 褥子尿湿了，
0: 明儿我晒呀。
1: 这阴天，
0: 火上烤，
1: 烤着了，
0: 买新的。
1: 你怎么那么懒呢？
0: 你妈就这懒娘们儿，
1: 哥，你妈懒娘们儿，你给我说吧，
0: 说把钱呗，
1: 怕输别来呀，
0: 谁怕输啊？来呀。
1: 妈，
0: 干嘛呀？
1: 我撒尿。
0: 给你盆儿。
1: 盆儿？小孩蹲得动盆儿吗？